我的处罚意见啊，跟你们说说啊。第一，瑞停止销售违规产品；第二，向所有消费者退款；第三，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0: 来，段叔，我知道。沈叔和段叔要见我，现在。
1: 走。
2: 工伤的处罚肯定要执行，可这责任你怎么办？
3: 大家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陈朗把公司搬空的时候，就只剩下你我素素一事了。
1: 记得。
3: 现在公司有这么大的困难，不可能让他们俩走。
2: 这道理我都明白，
4: 但是现在总公司的意见你怎么去处理啊？
5: 我想过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是主要负责任者，因为我是第一个接触菲菲的，所以我应该辞职，苏苏应该留下。
1: 你辞职你要去哪儿啊？
5: 找苏苏去啊。
1: 你早就应该去了。
3: 你当然应该去找苏苏，但是于是这辞职信拿去。
5: 钱总，你什么人都不处理的话，总公司那边该怎么办？
2: 行吧，总公司那边让我们想办法，
1: 你赶紧走吧。
5: 谢谢。
3: 走吧，我们去 QE。
6: 谢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客户使用完美蓝的产品长胡子的事情？
0: 段叔，我一直跟媒体说的是，这件事跟瑞没有关系，是完美蓝的产品出了问题。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不能确定。也许啊，就是完美蓝的产品里面还有激素，也许也是物流环节出现了纰漏，也有可能就那女孩她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到底是怎么样的都有可能。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继续调查。我会给在我们直播间购买产品的顾客一个合理的解释。
6: 我刚才得知工商管理部门已经给出了处理意见。
0: 嗯，
6: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0: 我明白的，段叔，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今天来呢，我来见您的本意也不是想给你一个解释。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反映出瑞的内部是存在了巨大的问题，管理混乱，质检薄弱，以至于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靠谱的公关团队可以处理。这所有的一切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作为 CEO 的失职。今天我来见您，也是我想向董事会申请一纠辞职。
7: 谢谢啊。现在瑞的内部呢，风雨飘摇，处于动荡之中。你要是真辞职，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沈叔，你说的太严重了。不会的，我心里有数。如果说管理松散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现在的瑞不会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0: 谁说？爸，给我们点时间，我跟西西聊一聊。
1: 西西，你可得想清楚了，担任 CEO， 辞职 CEO， 可不是过家家那么简单。
2: 我已经想清楚了，大叔。你放心吧，我会为我所做的负责。
0: 我们先聊一聊。西西，你辞 CEO 你就为了保于氏跟苏苏？
3: 不是，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是这个公司的 CEO， 只有我辞职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当开公司是过家家呢？你当你真能全身而退呢？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公司其他人怎么办？你想过吗？你当时跟我爸信誓旦旦保证你能做好这公司，现在遇到这么点困难就要跑啊？面对不了失败啊？
3: 你先别这么说我行吗？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没考虑过吗？我告诉你，我全都考虑过。我现在非常冷静，非常理智。我跟你说，我之前跟你争 CEO 是为什么？是为了赌气。但是在我心里非常清楚，你什么都比我强，你的格局、你的事业都要超过我。为什么你不能去做这个 CEO？
0: 想都不要想，我是肯定不会接手的。
3: 你为什么不接手呢？不是，你是我男朋友，现在你去做这个 CEO，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为什么不行？昨天晚上你还答应我，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我。
0: 谢谢。什么都别怕，别怕失败，别怕面对。我一直在你身边，有任何问题我陪你一起扛，你怕什么呀？

0: 说的特别对，我就是害怕，我不敢面对失败，所以我不配做这个 CEO 啊。现在公司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什么都做不了，改变不了，我做不到，我不配，你明白吗？
1: 你可以。
0: 我不可以，你看到我现在是什么样，我什么都做不到。当然还要送走仪式，我作为 CEO 我不想让他们走，明白了吗？
2: 谢谢，钱欣欣，你这是破罐破摔，你知道吗？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钱欣。

0: 你好，我找张思。
1: 不认识。
0: 等一下，这是翠华小区吧？
1: 是啊。
0: 这是603，没错呀。
1: 哦，你说的可能是之前住着的那个小伙子，我也是刚搬进来没多久。
0: 哦，哎，那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1: 哎呀，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他好像就在这附近打工，应该也住不太远。
0: 那谢谢您啊。
1: 嗯，好。
0: 怎么没电了？我这来都来了，不能白跑一趟吧？大姐，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楼上那个张思，您知道去哪儿了吗？哦，谢谢啊。是一个叫张思的人。
2: 哎呦，不认识。
0: 谢谢啊。嗯，
2: 没关系。
0: 哎，小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哥哥？
3: 不认识。

0: 是疯了吧？小孩怎么会知道？大叔，我想问一下，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人？
1: 张思，你说的是不是以前住的这个张思啊？
0: 对对对对。
1: 哎，他已经搬走了。
0: 他搬哪里去了？
1: 哎，姑娘啊，你顺着这个入口啊往右拐，上了路上以后往左再看，有个公共书刊，哎，他旁边有楼梯，你走到楼梯底下就是他的新家了。
0: 谢谢大叔，谢谢啊。
1: 哎。

0: 好
1: 的人物。
0: 您帮我看一看，
1: 谁下的
0: 这个女孩？您见过这个女孩在这出现过吗？
1: 孤独，
2: 好像没有见过。
1: 我真的明白这个词吗？
2: 没见过。
1: 还是说她已经暴露的每个毛孔？这不就是我每天生活的状态？每天就这么。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一件事儿，我想找您问个人，您看这个人啊，您见过吗？

0: 斯。
1: 大妈呢，姑娘？
0: 大爷，你好，张斯住这儿吗？
1: 啊？
0: 张斯住这儿吗？
1: 哦，是住这儿，是住这儿。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他还在打工呢，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过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大爷。
1: 不客气，姑娘，你的声音可够大的呀。
0: 总算找着了。

0: 跟你聊聊。
1: 来。是关于暂停西西首席执行官的事情吧？
2: 这个事情是总公司具体决定的。
0: 啊，这件事儿，它肯定是完美蓝产品的问题。但是现在完美蓝的穆总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瑞，那他这么不地道，我们虽然现在得受着。但是我查到，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煽动媒体，故意把事情扩大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瑞搞垮。我们如果现在卸瑞西西的 CEO， 那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
3: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完美蓝的产品问题，当然还有客户售后服务混乱，哪个环节做好了，都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工商上门追责来了，西西作为 CEO 难辞其咎。
0: 公司应该再给西西一次机会，让他把事情处理好。
3: 如果事情没有扩大，倒有补救的机会，但是现在晚了。明天你沈叔就会去瑞任命临时的 CEO， 你准备准备接手西西的工作。
0: 不行，爸，这个 CEO 我不能干。
3: 为什么？
0: 你也是了解西西的，表面上坚强，整天嘻嘻哈哈，其实内心里非常敏感，非常脆弱。他当时当这个 CEO 的时候，他是多想向

0: 家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卸任了。出了这么多问题，如果现在我去顶上这个 CEO， 那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创，太大的打击，我不能这么干。
1: 仍然，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瑞内忧外患，必须得有人站出来主持工作。你了解瑞，而且有感情，此时此刻你来担任瑞的 CEO 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0: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从公司层面、公司角度这么做没问题，但是站在我的角度，站在情感的角度，我不能这么干，我不能这么对西西。
2: 当一个领导者不能感情用事。
0: 这就是固化的传统领导的理念。西西他不懂管理，不懂领导，但是他把瑞管得井井有条，他让瑞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且所有员工都非常有使命感，这点只有他做得到。这摊子我接不了吧，您再想想。

1: 我在健身房都快练死了，所以我偷懒跑出来。这要是让欧阳知道了，那就死定了。
2: 刘洋，
0: 你说你这么拼命，万一你那戏你上不了怎么办？
2: 反正自己努力了，剩下就是命的事儿，对吧？
0: 问题无愧就行。哎，对了，你们公司的事儿怎么样了？刚辞职。啊，反
2: 正我现在就是失业游民。
0: 这么严重啊？其实还好啦，这不刚好有了空余时间，我自己也可以休息放松一下呀。
2: 行吧，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行了吧，哎，你一大明星，真不用，谢谢你关心啊。
0: 你这是刚辞职的样子吧？都没人来陪你，看来我今天约你真是约对了。现在是工作状态，大家都那么忙，就我一个人闲着。
2: 我也就只能来喝喝咖啡了。哎，
0: 巧了，我今天也想当个闲人。怎么样，这位失业的人，今天想干嘛？我陪你。
2: 真不用。其实我今天来跟你见面，也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你。哎，我说真的，这段时间也多亏你和欧阳一直帮着我。
0: 还有就是交接一家工作，之后呢会由段然接替我做睿智播的 CEO。这段时间挺抱歉的，让你这大明星刚好摊上了完美蓝这趟浑水。我想这事之后你跟我们应该不会有任何牵连了吧？
2: 你都辞职了，还什么你们你们的？这事你完全没必要跟我道歉。你说这个广告代言的最终决定权，那不是还在我们手上吗？对吧？
0: 睿智是起到在中间牵线的一个作用，对吧？真的假的？行，今天咱们不聊工作，我带你去好好放松放松。
2: 我去，我没心情。
0: 听我的。
2: 你带我出去合适吗？
0: 合适。走。
2: 啊？
0: 走走走走，
2: 去哪儿啊？
0: 跟我来。
3: 公司什么时候回来？

0: 情事。
1: 于是，
2: 真好喝。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蜜谷果汁茶？
3: 我是谁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商场里把所有这种品牌的饮料全买光了。
2: 还是你最好了。
3: 你饿不饿？我还准备好面包呢，来。我知道你饿了。慢点啊。
2: 你今天怎么来了？
3: 还说呢，你现在是越来越大胆了。啊，你一个弱女子，你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还找陌生人，你危险不危险呢？
1: 我一个大活人的嘛，我怎么着嘛？
3: 万一遇到坏人呢？万一呢？那个张思，他突然一下冲出来，把你拖进去，一个弱女子反抗都没办法反抗。
1: 闭起嘴吧你！
2: 咱俩来玩玩游戏。
3: 你害怕了吧？想用玩游戏来转移注意力吧？
1: 玩什么呢？
3: 玩什么游戏？
1: 你会不会那个一二三三？
3: 什么叫一二三三？
1: 就是。
3: 大姐，谁不会玩啊？灭了你，保证灭了你。哎，你输了。干什么？不许玩赖啊！这耍赖，你这耍赖。

0: 不还。
1: 未完的梦跌倒了也要拼命追，时光绝不后退，固执却安慰。就在
2: 之前，我跟你说，我当练习生的时候，每天把自己关在录音室一练就是整整一天，又累又孤独，唉，不敢回忆。
3: 嗯，这个我也有体会。我当时啊，刚刚做播主的时候，一个人面对一个直播间，就那么几个粉丝观众，就是有挺强的孤独感。
2: 哎，琪琪，你说是做主播累还是做 CEO 累啊？
3: 做播主呢是一个人的事儿，做 CEO 要顾及到各方各面，嗯，太多的事儿你要去管了。其实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都没那么简单。嗯，你看，好多人在那钓鱼。哇，你看那边，那个桥的灯，还有这边船上的灯，多好看。嗯，
2: 好看。
3: 也就是现在，到了晚上，这些灯也会关掉的。特别像我们播主。其实一个播主能播的时间就那么几年，从一个素人到腰部到头部，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突破，中间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了。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有多强大才能撑过每一次的成长。
2: 想说的话告诉他就不会，谢谢，真了不起。

0: 姐姐，您看这还满意吗？啊，怎么样？这还有喝的，我给您打开。
1: 还知道买我最喜欢的桃桃红釉小金。
0: 所以啊，姐姐啊，你看这吃的喝的都到位了，你是不是跟我透露点消息啊？你就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呗。
1: 你把前一些气成那样，你怎么着，一顿夜宵小龙虾叫我出卖姐妹了？
0: 不是，他这是大半天找不着人了，打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着，我着急。
1: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你白天干嘛气他呀？
0: 我白天我错了，行吗？你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呢？
1: 啊，他给蒋荣出事。
0: 什么？
1: 他和蒋晨阳出去了。
0: 跟蒋哲阳出去了。他跟蒋哲阳出去了。
1: 对呀，他本来要找我来着嘛，然后蒋哲阳给他打电话。你也知道蒋哲阳现在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流量嘛，然后他们出去谈事去了。
0: 谈事？几点了谈事？现在都几点了，跟蒋哲阳谈得着吗？有什么好谈的？我不明白，现在该聊工作吗？这是几点了，你告诉我，聊工作什么时候不能聊？跟我聊不行吗？
1: 你们俩谈恋爱了
0: 没有？
1: 那不完了，人家男未婚女未嫁，谈工作出去约会不行啊？
0: 说什么什么就约会？你别瞎讲，他俩根本就不合适，约什么会？
1: 你俩什么时候在一起？
0: 我俩没在一起。
1: 我想想啊，应该不到一个月，要不然前妻那死样我肯定能看出来。哎，你们俩谁先表白？以前西西那个傲娇的性格，别别扭扭，肯定是你先表白的。
0: 我没表白，没在一起。
1: 怎么表白？你怎么表白的？我想想。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表情，是不是那种脸涨通红那种？
0: 我脸没红。
1: 那你怎么说？我给你参谋参谋。
0: 我没说，我没表白。
1: 那他怎么回答的嘛？
0: 哎呀，你也别问了，别问了。
1: 那是他。
0: 别说别说，说是。
1: 那你们俩一块表白？不可能，你这个样肯定是你。
0: 把嘴堵上，话太多了。
2: 哎，你看那个瀑布好好玩啊。
3: 对，我也看到了。
2: 现在还有小笑脸。
3: 儿童节快乐。小儿童。
2: 你才小儿童呢。哎，这哥们怎么跟你长那么像啊？这谁呀？
3: 就是我呀。
2: 哦，蒋哲阳。对调。你这名取得太怪了。
3: 对道好不好？
0: 对调。
1: 对倒。
2: 但我说实话啊，你这照片撇太过了，没你本人好看。
3: 是吗？那我明天就让他们把这海报给我换了。
2: 那倒也不用，P出来的也还行。哎，你说啊，咱俩老同学，你都出专辑了，还没听过你的 CD 呢。
3: 想听吗？
2: 想呀。
3: 等着。
2: 找什么呢？这店里的钥匙啊。
3: 这个酒吧的老板是我哥们儿，我知道他把钥匙就藏在这儿。
2: 哎，等会儿，咱们俩就自己闯进去，这样不好吧？
3: 那有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小偷，又不是贼，对吧？你是贼吗？我也不是啊。
1: 那我想想，我先欠着，行吧？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对于我以后在公司那在家里的地位都很重要。
1: 哎，行，现在您还是赶紧想一想，一会儿西西回来怎么面对呢？
0: 怎么面对呢？就我面对呗。一说我还生气呢。我说他辞职的事儿，确实我当时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对吧？但是他呢，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一个小女孩这么晚了跟另外一个男

0: 男生出去打电话不接，找不着人，这是什么行为？过分，
1: 不像话。
2: 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的站在西西的角度替他想过？
0: 我替他想什么？帮他想约会地点啊？
2: 其实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他真的是已经不堪重负了。他特别知道自己的弱点，而且他当初知道你才是那个 CEO 真正的人选，但是你当时经验不够，所以他自己才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希望给你更多的时间来成长，来学习。但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挑起这个重任，让他来好好休息一下，可以吗？
1: 不是，他想休息，没问题。其实我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但是CEO 这个位置我不能碰，我得给他留好了。
3: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虽然你是 CEO，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来承担。
4: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3: 当然是真话了。
4: 我觉得自己不配。
3: 不配什么？
4: 不配做 CEO 啊。
3: 为什么呀？
4: 之前我是听到段叔和周姨说不想让我跟段人在一起，我心里就是堵了一口气，我就非要跟段人争这个 CEO。 可是后来莫名其妙的，我真的当上了 CEO。 我一直都挺纠结的，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3: 大概能理解，就是你越想去控制某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你就被他越控制了。
5: 小林啊，你真挺厉害的，
4: 每次我跟你说什么你一听就明白了。
5: 当然有你一半就好了，每次我跟他聊什么他就知道跟我大吵大闹。
3: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挺喜欢跟他大吵大闹的呀。
5: 我们俩从小到大都这样，我习惯了。
3: 所以从你的内心来说，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对吗？
4: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但是没有人看得起那个自卑的我，包括我自己。
3: 听听我的唱片吧。
4: 哎呀，行吧，我觉得今儿咱也差不多了，要不我回休息了，太困了。
1: 行行行，你先睡。哎，那个，佳云。
4: 嗯。
1: 我其实还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西西好好道个歉。

0: 我当时你说服我进公司，你可是说要送我去留学的。我现在为了你的公司，还有你的爱情，哎，我付出多少？你什么时候给我兑现诺言？
1: 这样，我现在就开始帮你申请，然后我们一起忙过双十一这一段，正好也差不多明年了，正好赶上开学季。

0: 要求是高，但是不对地方好像。我呢，就是觉得得好好工作吧，得努力吧。只有努力工作了之后呢，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吧。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这努力要是弄不好的话，就叫努。反正该散的局总是会散，该走的人也总是会走。
1: 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不是跟妍妍有什么误会啊？
1: 不方便说，没事。你要是有话不方便说，你告诉我，你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妈，我帮你搞定，好吧？你别在这自己喝酒啊。
0: 不用，没事儿。我自己工作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结果不好归不好，但是事情正确归正确。反正你今天能来，我就已经很知足。Thank you。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心情不好，想出来喝酒，但是我哄也没用，是吧？那你喝酒就得了呗。
0: 还是你了解我。

0: 送你找我呀，进来。是这样，我不是新官上任吗？我就想和公司里的几个主要骨干都聊一下接下来的计划。我对你有一个计划啊，我现在正在和一家知名的连锁咖啡想谈一个合作，我想能跟云直播给你搞一个专场。
1: 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跟陈老合作就……
0: 元宝，我知道你爸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在商言商这个道理，你应该比他们都懂。不要意气用事吧。不，和这个连锁咖啡的合作是我和陈老谈判的筹码，这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
1: 这家云干劲十足啊，还找咱们分别聊，分别聊就行。
0: 新官上任吧。

0: 聊培训的事儿啊。我最近呢正在跟小黄人的动画衍生品谈一个合作，我想跟云直播一起给你搞个专场。
1: 真的？谢谢张总。
0: 不过和小黄人的这个合作呢，是我跟陈老谈判的砝码，这个你千万不要说出去。
1: 好，你放心，我一定。五哥哥，去吧。
0: 怎么样？
1: 还不错。
0: 我跟你谈了一个国潮品牌，叫隐匿者。
2: 隐匿者？
0: 他们看你的作品，他们非常的喜欢，所以决定用你的设计做一个系列的作品，作为你原创的设计第一批产品推广给网友。我的目标是把你打造成直播界的第一设计师。我打算跟云直播一起合作做你，但是和国潮品牌的合作

0: 可乐，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当头部主播的，只是以前呢一直被圆圆压制了，我觉得这对你是非常不公平。
1: 嗯，
0: 好在现在圆圆和西西都离开了，瑞姬需要自己的头部主播，但是瑞现在呢情况又比较特殊，所以我想跟云直播合作。
1: 可是云直播一直是瑞威死敌，你有什么把握陈朗一定会跟我们合作呀？
0: 你知道波波罗最早是谁谈下来的吗？
2: 我当时能谈下来现在一样吗？
0: 圆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了。
2: 不过现在和波波罗的合作是我和陈朗谈判的筹码，这个千万不能说出去。
3: 当然，菲菲她当时买的不只是我们家的完美蓝粉底液，而且她当时打开的那瓶是哪家的也不能确认。
4: 菲菲啊，这完美蓝同样的产品，你为什么买这么多，还不在一个地方买？
1: 我这叫囤货呀。我看到哪个平台优惠多，我就都买回来囤着。
4: 那这个产品卖出了那么多，有那么多人用，为什么你的反应这么严重，长胡子？
3: 医生说啊，菲菲之前就有激素失衡，所以身体非常敏感才会长胡子。
4: 菲菲啊，那你当时是怎么确定的？你用了有问题的那瓶产品是从我们的平台售出的。
1: 我那时候长了胡子，又刚被分手，心情特别差，脑子也有点不清醒，再加上你们的员工对我态度还那样，所以我一生气就只顾着跟你们闹了。
3: 就是失恋中那种女孩的心情嘛，其实可以理解的。
4: 你失恋我理解，你生气没关系，但是你这么闹，你想没想给我们造成什么后果？
3: 哎呀，菲菲她现在不已经想明白了吗？我让你来是来吐槽的吗？温柔点。咻，
4: 想明白最好，但是我也需要让你清楚，你这么做事，你这么冲动，公司停业了，公司的 CEO辞退了，我们那两个员工苏苏、于是还要跑到台州帮你找前男友。
3: 谁啊？去找你前男友那两个人呢？就是当时你去公司态度不好那两个人。其实他们俩没有恶意，就那小女孩，挺可爱的小女孩，戴个眼镜，她的遭遇跟你一模一样，也是被渣男刚刚分手，心情极度崩溃。
4: 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在感情上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没有每个人都胡闹啊。
1: 那张思呢？
4: 张思找到了，但是张思在台州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3: 当然，什么都说。宝贝，你听我说啊，我是觉得你期待中的那种爱情，这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人能给得了你。你自己想一下，你的预期值那么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会让你失望。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首先你要成为一个精神独立的人。

0: 你要知道怎么好好爱自己吧，那别人也会知道该怎么爱你。我说的对吧？
1: 精神独立，爱惜自己真的很重要。但是现阶段，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啊，你先把你爱给别人找麻烦这个事儿改一改。我跟你们说，我们西西在你家这么久，他是公司的 CEO 啊，他被辞退了，但是每天还要来你这儿陪着你，给你当牛做马。
2: 其实你因为我工作都没了，对不起啊。
1: 不光是他工作没了，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那么多人，他家指着公司吃饭呢。
2: 那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就是能够挽回一些你们的损失。

0: 来了。
1: 嗯。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张佳云上任之后，公司人心惶惶。那天我劝说大家跳槽，大家已经有所犹豫了。
0: 也是，因为那边情况这么糟糕，就更别说员工的个人发展问题了。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如果来云这边的话，会更有发展？行，那就再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尽快都过来吧。
1: 嗯。

0: 这幅画叫马戏团，是乔治·休拉画的。你看这里面的观众，开心、兴奋、好奇、平静，唯独少的就是愧疚，好像残忍这件事情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1: 这对动物来说太残忍了。

0: 月。嗯，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呢，是吧？
1: 怎么，陈总太忙不愿意陪我呀？
0: 哪儿敢，荣幸，荣幸的厉害。
1: 行了，你少贫了，我先跟你说清楚啊，今天我来呢不是跟你约会，是来谈工作的。
0: 哎呀，扫兴，扫兴的厉害啊。说吧，佳悦，什么事儿？
1: 哎，现在得叫我张总。
0: 好，张总，您说。
1: 嗯，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记得你当时虽然离开了瑞，但是也留了一部分股份在这里，所以呢，手心手背，瑞也是你的孩子。
2: 没错。
1: 那既然如此，现在你讨厌的段然、钱西西都走了，那能不能一视同仁，云和瑞直播一起合作专场？我也不贪心，五五分成，怎么样？
0: 五五分成还不贪心啊？啊，我就说嘛，原来是打这个主意呢。哎呀，佳悦，你说，哦不不不，张总，张总，你说我做生意也这么多年了。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一找我呢，你猜八九不离十啊，就是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我很纳闷啊，你跟吴忠全那小子关系那么好，而且当初段然和钱

0: 这些都是通过你认识的。你说你要是通过他把布布鲁战场从我手上拿走了，我损失是不是就大了呀？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难过？
1: 你都已经猜到我打的是波波罗的主意了。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脱口秀，배경은시나퇴가쇼르看你修为出不灵，托是那逼不死我妈的呀！阿加给，就是那啥，不是那啥，看到了没？就是我啥，我是阿加给这路给。
1: 脱口秀的现场，精心设计的包袱后浪催前浪，喧闹的场景背后，脱口秀的创作往往字斟句酌，与寂寞为伴。靠热情充电。

0: 传媒大学，大三学生念增扎巴正为暑期在拉萨的脱口秀演出打磨脚本。直到真正的演出开始，这种状态都不会停止。
1: 总得不停地磨，你才能磨出好段子。就我爸跟我说过，上台之后你右手扶墙还是你左手扶墙，他都有学问。如果你下面的观众不笑呢怎么办？如果你下面的观众又过于热情呢怎么办？你得把所有情景都练一遍。
2: 苏老师，能去能去能去。
3: 脱口秀在西藏大众的接受的程度还是蛮好的，蛮可观的。就从第一场来说的话，我也没预想到人会来这么多，我们只安排了50张座位，他当时来了300-400个人。
0: 这一次念增扎巴希望即将到来的演出从剧场到演员阵容都有较大突破。
2: 那我们编剧组这些那我但是各路上或者给摄影部门都没建议去过，要我这简介去。我说念了开放麦求了呗，念了专场求了呗，但我这地区给纠结去。
0: 最理想的创作状态是脑回路24小时在线，随时都可能蹦出新想法。脱口秀的梗都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琐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谐趣解构。北京是念增扎巴真正融入脱口秀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他产生了把这种表演形式带回高原的想法。
1: 第一次有脱口秀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当然我当初选择在北京上大学也是因为这边机会特别多，然后也能碰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0: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背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段子硬不硬，包袱好不好，能不能让大家笑。现在大家都很 relax。
1: 回到拉萨，念增扎巴开始组织开放麦，为七月下旬的演出预热。
0: 他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刚高中毕业，刚好完，加央扎西，加央扎西。然后他是我们唯一一位女演员，叫白马兰泽。
1: 在西藏开启纯藏语的脱口秀模式，念增扎巴勇敢尝试。藏语表演的脱口秀开放麦，这在拉萨也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都尽情释放、肆意欢笑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段子换笑声，消解生活压力，表达人生态度。
2: 以前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讲的就是想把新的东西到高原上散发开来。

0: 但是有没有想试试吗？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
1: 来了，来了，我主办，我也要上门的。哇，赚到了，我操！
2: 我说脱口秀是你的活，毕竟是一个讲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语言必须要精炼。我也讲几话嘛的。
3: 念曾扎巴的表演基因来自于他的父亲，西藏著名相声演员多吉扎巴。
4: 小的时候他一直给我看什么喜剧大赛啊，什么欢乐喜剧人，相声小品，很久以前的春晚都要去把每个包袱都分析一遍。我在现场看过他无数次演出，我也是见证了一次次的彩排，所以我是深有体会。
2: 那创作能力也好，表达能力也好，不算那么优秀，所以我也不是很支持他做藏语版的脱口秀。但是既然自己这么喜欢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反对。
3: 父亲的成就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念曾扎巴至今也没有邀请过父亲观看自己的演出。
4: 他在我没弄脱口秀之前，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种人物嘛，我会有压力，他就算在最后一排看我，我可能30%都完成不了。哈里森大加纳的抓的钱不多，哪来的怎么？
2: 干嘛的？啊，那么久的。啊。停下一点呢，落不了车不走。
3: 这次回家，他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跟父亲提演出的事儿。

0: 筹备已久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他们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可爱了，能洗个过去？俺可爱当亲吧？可爱给家，我这主要干，可爱给家事给他这个，你别念着，我心里得别念着。他想给我养最多的子。哎，这羊就差了，羊俺家的小子，给他合适的吧？俺家这个上岗去，这抬不动很多，可爱的子，俺家给俺去的。
0: 今天念曾扎巴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出，在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他迟早是要和父亲碰面的。
2: 不要被他的成就，被他的言语给影响到，你就做你自己嘛，你总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片土地总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回报的。
1: 同学们，我继续等待。今天的同学，明天过继续，反正你是不能过了。反正你是不能过了啊。
3: 今天的话，他邀请我到现场来表演一段，所以我也给大家通过相声创作的形式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0: 有着24年曲艺表演经验的多吉扎巴，直到登台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一丝不苟地做演出前的准备。这是他对表演的一贯态度。
3: 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人家喜欢你很容易，忘记你、淘汰你，那就更容易了。所以你有文化底蕴的话，那就时代怎么变，人家对你的崇拜和喜欢是不会变的。
1: 接到这两个，那就晓得。大家给你让我形容，我就请问他是吧？俺他们可是他打出去拿着哦。
4: 可是唱什么来了？可是。

0: 而当自己真正说过脱口秀后，再看父亲的表演，念曾扎巴的感受又大不一样。
1: 让老板来猜猜，红呢？跟这一对女的跟你们这进来干嘛的？爸爸那个是的，爸爸。阿妈呢？
2: 阿妈。
1: 安。康爸呢？
2: 康。
1: 三爸呢？三。爸爸的阿妹康爸三个女儿来是的，爸爸康三个女儿。你那么放得起来累吗？
0: 每一个音调变化，每一个细微表情，舞台上的多吉扎巴处处都是戏。在父亲的表演中，念曾扎巴既陶醉又受益。
3: 他也不会把爱意啊什么都表露出来，父爱就是这样，一直很有用，但是一直不会大声的说出来。
0: 念曾扎巴如愿完成自己首次大剧场演出，这只是他快速蜕变的一站。他对自己的期许远不止于此。

0: 的阳光总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什么。
1: 脱口秀它带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让大家欢乐的一个场所。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无忧无虑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把我们藏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年轻人。

0: 我从大班学习藏戏，学了6年。跳藏戏的时候有点好玩，很开心。
1: 周六是洛桑最喜欢的日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藏戏班，他可以唱上一整天。大家都在加紧排练，他们有机会去四川南充参加全国优秀少儿戏剧展演，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表演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
0: 老师说让我跳藏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跳的时候老师说我很棒，我很希望在舞台上自由地跳。
1: 这次演出是传统藏戏吐故纳新的尝试，顿月顿珠会以藏戏儿童剧的形式演出。

这将是西藏首例。即将初登舞台，对于幼小的洛桑来说是通往梦想的桥，但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管他呢，还是先好好练习吧。

0: 舞台之下没有捷径。在正式表演之前，洛桑的唱腔和动作还略显生涩。爷爷普布旺堆痴爱藏戏数十年，他是洛桑学习藏戏的启蒙老师，也是洛桑最默契的搭档。这次洛桑单独登台，爷爷难免有些担心。
1: 我爷爷平常会教我不知道的这些，还有我的奶奶会教我的。
0: 晚上八点，祖孙俩人在紧锣密鼓的练习，家里的客厅就是他们的排练场。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是洛桑对演出的无限想象。

要做专业的改良，我师傅刀刺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像马头琴也好，二胡也好，三弦也好，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已经成熟的这种艺民乐，它都是经过改良的。那经过改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质疑的声音走出来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然后有人说你怕不怕失败，我说我怕失败，肯定怕失败，谁不怕失败呀？我一辈子如果做整年改良不成功的话，也就不成功了，也没事，不后悔。我后面的人会说，哎，以前有一个叫做邓丽西的，然后拿整年在那儿搞，没搞出什么花样，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弯路了。

2019年，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个环保主题的实验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洁心之旅》，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喜欢。他们随主序，洁心之旅。

0: 山顶上的故乡，淡增一息的声部从头到尾扎年琴都是用的扫弦，捷心之旅则用到很多高把位的单音节轮奏。这是淡增一息在众多创新的演出中小心翼翼的尝试。
1: 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舞台，非常非常的开心。最后一首曲子，是的，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
0: 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年轻的淡增一息对扎年。

0: 阔古城里的夏夜演出，在观众和演员的忘情互动中落下最后一个音符。
1: 既然是小灯，我们就用小灯的方式结束我们的演出。
0: 探寻扎年琴的 N 种可能，对丹增一席来说，也是在不同维度拓展人生的可能性。高地之上，每一个自我都努力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生动的旋律、节奏、和声，在时代之音的协奏下，激荡出崭新的活力。你好，新西藏。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
1: 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对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

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0: 往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1937年初这春天，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同意。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此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

0: 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12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3、4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5、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4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3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力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

0: 广德舰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要求全军及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八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 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 展开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丽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新四军。 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
1: 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和侦察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以4连3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急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6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1支。
0: 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4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 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战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城镇打起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 鲁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
1: 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

0: 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华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中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三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四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孙旭东调研医康养互助服务部等相关单位做交流发言。孙旭东指出，推进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与文化活力倡议。随后 楼BA 联赛 3v3 厂牌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24支楼宇战队轮番上场，充分展现迎风青年团结协作、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让 CBD 商圈变身青春热血的活力秀场。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嗯。

0: 拜拜，
1: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3: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4: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
11: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这刚刚好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12: 13万7。
11: 哎，
1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1: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2: 家具呢？
11: 家具们送2只床，
12: 2只床，
11: 3沙发张，第一张沙发，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12: 热水器。
11: 厂里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2: 搿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1: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12: 别墅造化的。
11: 是的，
12: 晓得的。
1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

0: 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500元，多冲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急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6: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7: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

0: 是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单喽，起单了哈，赶紧开始点名。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罗成儿。
3: 好。
0: 216号，韩松。
4: 好。
0: 356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1: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这执法王兵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2: 夏哥，
1: 那王兵什么时候下班？
2: 还有半个小时。啊。

0: 明天送。
1: 行，谢谢。
0: 哎，好，走。
2: 看上法律书吧，小子没憋好屁啊。

0: 稳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儿。
2: 你们俩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你找我干什么？我急救兵啊！
1: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盛三叔，你到底想干嘛？
4: 兄弟，保温来。问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儿班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2: 啊！把这个大车呀，兵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
5: 杨家福那
6: 啥事就他妈
7: 我娘还屋头等我
1: 云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7: 你们他妈还是拿着吗
2: 走啊
8: 兴国呢？在吗？
1: 拉狗。
9: 王兵，
8: 王兵在吗？
2: 在哪儿呢？赶紧的，
1: 快！
2: 住手！都他妈住手！
1: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这么别打了。要不，我们都这么白的劲儿。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我想活，不打了。我也不打了。红明哥，我们都是猴子，你哪个是畜生啊？我们要活的。
1: 我们俩啥得了？张三壮，你告诉我，谁让你杀我的？

0: 头，
1: 救救你！不要把他丢了，我还有个娃呢，我人乖啊，求求你了。

这知道我知道。

0: 你们两个门窗，你给我别动，抛出来的！
1: 放我命！我拖出来！别动！
2: 看你们要命了吗？

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嘞，我先回了家属楼。

0: 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家属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要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呢。
1: 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库。
2: 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3: 张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2: 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 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
4: 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2: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5: 哎，干嘛呢？
2: 而真的总之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 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定会去找陈叔。
1: 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1: 进屋说吧。
0: 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1: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您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这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永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的。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沙里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4: 有，
0: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啊。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啊。

0: 反正，再来哈。收起走了，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
1: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2: 收快点！
3: 我跟你说过几次，
0: 你赶紧走了。
3: 快点
0: 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事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3: 说了你不听，你老是拖的，老是拖的。
2: 成功嘛，永伟，你也是我们冤枉的嗦。
3: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今天有客人，我第二天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0: 不开，
3: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是我过下半生。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

0: 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你几点有看见苏苏吗？
1: 没有。
2: 哎，你看了吗？
3: 什么？
2: 完美蓝的粉底液被爆了。
3: 对啊。哎，我听说了，我刚买了一瓶都还没拆呢。不过那边公司已经澄清了，好像只有一个直播公司的货有问题。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去台州了呀，现在已经在车上了。
0: 你还真说去就去，你可够行的。你跟段总请假了没有？
1: 我反正请过假了。
2: 批了呀他。
0: 那你现在到了吗？你要注意安全啊，苏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这身上呀、啊、有包不离身，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了。哎呀，于是你不用自责，不就是没跟我一块来吗？先挂了，拜拜。
3: 谁做得好，谁就是 CEO。
4: 我就是 CEO， 干嘛还要选人？
5: 难不成还没开始你就怕了？
6: 现任命。钱西西为瑞直播的 CEO 即刻生效，
7: 一定要加油站，叔叔很看好我。
8: 他们已经任命你为我们 CEO 了，
9: 尽快拿出解决瑞目前困难的经营策略。
10: 留不住人，见不到单，目光短浅，得不到人心。我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要和一个建强高材生抢成 CEO，
11: 自己的能力不足，拖累了公司。
12: 你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0: 这个老房子有我特别不想触碰的回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都觉得这是我的避风港。
1: 姐姐，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下意识里把我当成你的避风港。

0: 什么喜欢我。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不值得。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李叔的女儿过生日，她穿一件特别好看的粉色公主裙，我好喜欢，我就一直盯着看。周一跑过来问我，他说啊，西西你喜欢吗？你喜欢的话周一买给你。你猜我当时怎么说的？
1: 你说你不喜欢粉色是不是？
0: 你记得？
1: 我当然记得呀。
0: 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那条公主裙，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反正是我这个人就特别别扭。
1: 在我心里，只有东西配不上你，没有你配不上的东西，懂吗？那毕竟你连我都配上了，是不是？
0: 哎，你今天怎么那么臭美啊？
1: 你不就喜欢我臭美吗？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更不知道能把什么事做好。做播主的时候做的不上不下的，有了做 CEO 的机会，我明明正。

0: 就是不行，我就是不放弃。
1: 老是有个声音在跟我说，钱西西，你要加油，你要拼命，你要坚持，你必须要证明自己，除了靠你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可是现在呢，什么事都搞砸了，这就证明了就是我自己不行，所以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
2: 傻子，谢谢啊。我告诉你啊，你每次自卑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难受，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其实你自己特别棒，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我比你自己还要喜欢你。

0: 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
1: 这不算吧？我手沾了一下的。是我掉下来了，
2: 你就是最后一个。
1: 划去，
0: 不去划去，怎么去划去？
2: 字不去划。

0: 怎么都在这儿啊？坐着干嘛呀？还嗑上瓜子儿了？工资线什么情况了？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干活。我们倒是想干活呀，关键现在无货可播，这怪不得我们吧？
1: 没有货播？
2: 嗯，
0: 怎么可能？哎，白美兰不是还有不少的库存吗？加上秋季服装商场，包含了8个品牌，怎么可能没有货播？西西。
3: 现在别说在直播间卖完美兰的产品了，就连我们提到这3个字，都是骂声一片，疯狂掉粉。我们是真的不敢播。对啊，
4: 西西，反正我是不敢买。哎，
5: 彩妆现在不让播，播衣服总可以吧？今天早上。 秋季直播专场8个品牌，有3个品牌解约了，剩下5个品牌也不是很高兴。然后那个波波罗啊，跟咱们打电话了，说完美兰的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他们就撤了，不跟我们合作了。
6: 所以现在总公司要求咱们。

0: 尽快处理责任人。
1: 你是何苏苏？
2: 没事儿。那这样，现在王美兰的直播我们先停一下，服装直播照常进行，我们就播剩下那五个品牌。放心吧，其他的事交给我来解决。
3: 谢谢。他这有个工商行政管理局挂号信。
0: 工商局。

0: 喂，段叔，我知道。沈叔和段叔要见我，现在。
1: 工伤的处罚肯定要执行，可这责任人怎么办？
2: 大家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陈朗把公司搬空的时候，就只剩下你我诉讼律师了。
3: 记得。
2: 现在公司有这么大的困难，不可能让他们俩走。
1: 这道理我都明白，但是现在总公司的意见你怎么去处理啊？
4: 我想过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是主要负责任者，因为我是第一个接触菲菲的，所以我应该辞职，苏苏应该留下。
3: 你辞职你要去哪儿啊？
4: 找苏苏去啊。
3: 你早就应该去了。
2: 你当然应该去找苏苏，但是于是这辞职信拿去。
4: 钱总，你什么人都不处理的话，总公司那边该怎么办？
1: 行吧，总公司那边让我们想办法，
3: 你赶紧走吧。
4: 谢谢。
2: 走吧，我们去 QE。
5: 谢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客户使用完美蓝的产品长胡子的事情？
0: 段叔，我一直跟媒体说的是这件事跟瑞没有关系，是完美蓝的产品出了问题，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不能确定，也许啊就是完美蓝的产品里面还有激素，也许也是物流环节出现了纰漏，也有可能就那女孩她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到底是怎么样的都有可能。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继续调查，我会给在我们直播间购买产品的顾客一个合理的解释。
5: 我刚才得知工商管理部门已经给出了处理意见。
0: 嗯，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0: 我明白的，段叔，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今天来呢，我来见您的本意也不是想给您一个解释，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反映出瑞的内部是存在了巨大的问题，管理混乱，质检薄弱，以至于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靠谱的公关团队可以处理。这所有的一切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作为 CEO 的失职。今天我来见您，也是我想向董事会申请已久辞职。
6: 谢谢啊。现在瑞的内部呢风雨飘摇，处于动荡之中，你要是真辞职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沈叔，你说的太严重了。不会的，我心里有数，如果说管理松散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现在的瑞不会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3: 沈叔，爸，给我们点时间，我跟西西聊一聊。
5: 西西，你可以想清楚了，担任 CEO， 辞职 CEO， 可不是过家家那么简单。

0: 先想清楚了再说。你放心吧，我会为我所做的负责。我们先聊一聊。
1: 西西，你辞 CEO 你就为了宝瑜是跟苏苏？
2: 不是，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是这个公司的 CEO， 只有我辞职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当开公司是过家家呢？你当你真能全身而退呢？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公司其他人怎么办？你想过吗？你当时跟我爸信誓旦旦保证你能做好这公司，现在遇到这么点困难就要跑啊？面对不了失败啊？
2: 你先别这么说我行吗？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没考虑过吗？我告诉你，我全都考虑过。我现在非常冷静，非常理智。我跟你说，我之前跟你争 CEO 是为什么？是为了赌气。但是在我心里非常清楚，你什么都比我强，你的格局、你的视野都要超过我。为什么你不能去做这个 CEO？
0: 想都不要想，我是肯定不会接手的。
2: 你为什么不接手呢？不是，你是我男朋友，现在你去做这个 CEO，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为什么不行？昨天晚上你还答应我，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我。
0: 谢谢。什么都别怕，别怕失败，别怕面对。我一直在你身边，有任何问题我陪你一起扛，你怕什么呀？

0: 说的特别对，我就是害怕，我不敢面对失败，所以我不配做这个 CEO 啊。现在公司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什么都做不了，改变不了，我做不到，我不配，你明白吗？
1: 你可以。
0: 我不可以，你看到我事实是什么样，我什么都做不到。当然还要送福仪式，我作为 CEO 我不想让他们走，明白了吗？
2: 田西西，田西西，你这是破罐破摔，你知道吗？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田西西。

0: 你好，我找张思。
1: 不认识。
0: 等一下，这是翠华小区吧？
1: 是啊。
0: 这是603，没错呀。
1: 哦，你说的可能是之前住着的那个小伙子，我也是刚搬进来没多久。
0: 哦，哎，那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1: 哎呀，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啊，他好像就在这附近打工，应该也住不太远。
0: 那谢谢您啊。嗯，好。怎么没电了？我这来都来了，不能白跑一趟吧。大姐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楼上那个张思您知道去哪儿了吗？啊，谢谢啊。是一个叫张思的人。
2: 哎呦，不认识。嗯，
0: 谢谢啊。嗯，
2: 没关系。
0: 哎，小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哥哥？
3: 不认识。
0: 我怕是疯了吧？小孩怎么会知道？叔，我想问一下，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人？
4: 张思，你说的是？

0: 就是以前住的这个藏尸啊？
1: 对对对对。
0: 哎，他已经搬走了。
1: 他搬哪里去了？
0: 哎，姑娘啊，你顺着这个入口啊往右拐，上了路上以后往左再看，有个公共书刊。哎，他旁边有楼梯，你走到楼梯底下就是他的新家了。
1: 谢谢大叔，谢谢啊。哎，
2: 得到更多奢侈的争执，但是如何找到你，也许是张纸质的地图。有谁是真的在乎？从来没有人会主动认输。亮光的刻度让世界显得格外孤独。
3: 哎，这位女士您好，您帮我看一下，这个女孩，您见过这个女孩在这出现过吗？
4: 孤独，
1: 好像没有见过。
4: 我真的明白这个词吗？
1: 没见过。
4: 还是说她
3: 已经暴露
4: 的每个毛孔？这不就是我每天生活的状态？
3: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一件事儿，我想找您问个人，您看这个人啊，您见过吗？

0: 司。
1: 干嘛呢，姑娘？
0: 大爷，你好，张思住这儿吗？
1: 啊？
0: 张思住这儿吗？
1: 啊，是住这儿，是住这儿。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他还在打工呢，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过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大爷。
1: 不客气，姑娘，你的声音可够大的呀。
0: 总算找着了。

0: 爸，
1: 嗯，
0: 跟你聊聊。
1: 嗯，来。是关于暂停西西首席执行官的事情吧？
2: 这个事情是总公司具体决定的。
0: 爸，这件事儿，它肯定是完美蓝产品的问题。但是现在完美蓝的穆总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瑞，那他这么不地道，我们虽然现在得受着，但是我查到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煽动媒体，故意把事情扩大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瑞搞垮。我们如果现在卸任西西的 CEO， 那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
2: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完美蓝的产品问题，当然还有客户售后服务混乱，哪个环节做好了都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啊，工商上门追责来了，西西作为 CEO 难辞其咎。
0: 公司应该再给西西一次机会，让他把事情处理好。
2: 如果事情没有扩大，都有补救的机会，但是现在晚了。明天你沈叔就会去瑞任命临时的 CEO， 你准备准备接手西西的工作。
0: 不行，爸，这个 CEO 我不能干。
2: 为什么？
0: 你也是了解西西的，表面上坚强，整天嘻嘻哈哈，其实内心里非常敏感，非常脆弱。他当时当这个 CEO 的时候，他是多想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卸任了，出了这么多问题，如果现在我去顶上这个 CEO， 那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创，太大的打击，我不能这么干。
2: 冉冉，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瑞内忧外患，必须得有人站出来主持公。

0: 了解瑞，而且有感情，此时此刻你来担任瑞的 CEO 是最合适的人员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从公司层面，公司角度这么做没问题，但是站在我的角度，站在情感的角度，我不能这么干，我不能这么对西西。
0: 当一个领导者不能感情用事，
1: 这就是固化的传统领导的理念。西西他不懂管理，不懂领导，但是他把瑞管得井井有条，他让瑞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且所有员工都非常有使命感，这点只有他做得到，这摊子我接不了吧？您再想想。

0: 过电话。
1: 范卓阳，你说你这么拼命，万一你那戏你上不了怎么办？
2: 反正自己努力了，剩下就是命的事儿，对吧？问心无愧就行。哎，对了，你那公司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刚辞职。
2: 啊。
1: 反正我现在就是失业游民。
2: 这么严重啊？
1: 其实还好啦，这不刚好有了空余时间，我自己也可以休息放松一下呀。
2: 行吧，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
1: 行了吧，哎，你一大明星真不用，谢谢你关心啊。
2: 你这是刚辞职的样子吗？都没人来陪你，看来我今天约你这约对了。
1: 现在是工作状态，大家都那么忙，就我一个人闲着，我也就只能来喝喝咖啡啊。
0: 巧了，我今天也想当个闲人。
2: 怎么样，这位失业的人今天想干嘛？我陪你。
1: 真不用，其实我今天来跟你见面也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你。哎，我说真的，这段时间也多亏你和欧阳一直帮着我们，还有就是交接一下工作，之后呢会由段然接替我做睿智播的 CEO。 这段时间挺抱歉的，让你这大明星刚好趟上了完美兰这趟浑水。
3: 我想这事儿之后你跟我们应该不会有任何牵连了吧。
2: 你都辞职了还什么你们的，这事你完全没必要跟我道歉。你说这个广告代言的最终决定权那不是还在我们手上吗？对吧，瑞只是起到了在中间牵线的一个作用，对吧？
1: 真的假的？
2: 行行行，今天咱们不聊工作，我带你去好好放松放松。
1: 带你去啊？没心情。
2: 听我的。
1: 你带我出去合适吗？
2: 合适，走。
1: 啊？
2: 走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2: 跟我来。
4: 公司什么时候回来？

0: 别墅。于是，真好喝。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蜜谷果汁茶？
1: 我是谁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商场里把所有这种品牌的饮料全买光了。
0: 还是你最好了。
1: 你饿不饿？我还准备好了面包呢，来。我知道你饿了，慢点啊。
0: 你今天怎么来了？
1: 还说呢，你现在是越来越大胆了。啊，你一个弱女子，你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还找陌生人，你危险不危险呢？
2: 我一个大活人的嘛，我怎么着嘛？
1: 万一遇到坏人呢？万一呢？那个张思他突然一下冲出来把你拖进去，一个弱女子反抗都没办法反抗。
2: 闭起嘴吧你。
0: 咱俩来玩个游戏。
1: 你害怕了吧？想用玩游戏来转移注意力吧？
0: 玩算了。
1: 玩什么游戏？
0: 你会不会那个一二三三？
1: 什么叫一二三三？
0: 就是
1: 大姐，谁不会玩啊？灭了你，保证灭了你。哎，你输了。干什么？哎，不许玩赖啊！这耍赖，你这耍赖。

0: 不回来。
1: 未完的梦跌倒了也要拼命追，时光绝不后退，固执却安慰，就在你身旁，紧紧如影跟随。
2: 真好听。
3: 那你是没见我出道之前，
4: 我跟你说，我当练习生的时候，每天把自己关在录音室，一练就是整整一天，又累又孤独，唉，不敢回忆。
2: 嗯，这个我也有体会。我当时啊，刚刚做播主的时候，一个人面对一个直播间，就那么几个粉丝观众，就是有挺强的孤独感。
4: 哎，琪琪，你说是做主播累还是做 CEO 累啊？
2: 做播主呢是一个人的事儿，做 CEO 要顾及到各方各面，嗯，太多的事儿你要去管了。其实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都没那么简单。嗯，你看，好多人在那钓鱼。哇，你看那边，那个桥的灯，还有这边船上的灯，多好看。
4: 嗯，好看。
2: 也就是现在，到了晚上，这些灯也会关掉的。特别像我们播主，其实一个播主我能播的时间就那么几年，从一个素人到腰部到头部，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突破，中间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了。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有多强大才能撑过每一次的成长。
4: 谢谢，真了不起。

0: 喝的，我给您打开。嗯，还是要买我最喜欢的桃桃红釉小金。所以啊，
1: 姐姐，你看这吃的、喝的都到位了，你是不是跟我透了点消息啊？你就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呗？
0: 你把钱牺牲那样，你怎么着？一顿夜宵、小龙虾，就出卖姐妹了？
1: 不是，他这位大半天找不着人了，打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着，我着急。你现在知道着急了，你白天干嘛气他呀？我白天我错了，行，你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呢？啊？他和蒋哲阳出去了。
0: 什么？
1: 他和蒋哲阳出去了。
0: 跟蒋哲阳出去了。嗯，他跟蒋哲阳出去了。嗯，
1: 对啊，他本来要找我来着嘛，然后蒋哲阳给他打电话，你也知道，蒋哲阳现在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流量嘛，然后他们出于谈事情。
0: 谈什么？几点了？谈事？现在都几点了？跟蒋哲阳谈得着吗？有什么好谈的？我不明白。现在该聊工作吗？这是几点了？你告诉我，聊工作什么时候不能聊？跟我聊不行吗？
1: 你们俩谈恋爱了？没有。那不完了，人家男未婚女未嫁，谈工作，出去约会，不行啊。什么什么就约会？你别瞎讲，他俩根本就不合适，约什么会？哎，你俩什么时候在一起？
0: 我俩没在一起。
1: 我想想啊，应该不到一个月，要不然钱鑫的死样我肯定能看出来。哎，你们俩谁先表白？ 以前西西那个傲娇的性格，别别扭扭，肯定是你先表白的。
0: 我没表白，没在一起。
1: 怎么表白？你怎么表白的？我想想。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表情，是不是那种脸涨通红那种？
0: 我脸没红。
1: 那你怎么说？我给你参谋参谋。
0: 我没说，我没表白。
1: 那他怎么回答的嘛？
2: 哎呀，
0: 你也别问了，别问了。
2: 那是他，
0: 别说别说，真是。
2: 那你们俩一块表白吧，不可能，你这个样肯定是你。啊！我嘴堵上，话太多了。哎，你看那个瀑布好好玩啊。
0: 对，我也看到。
2: 那边还有小笑脸儿。
0: 儿童节快乐。
2: 小儿童。
3: 你才小儿童呢。
2: 哎，这哥们儿怎么跟你长那么像啊？这谁呀？
3: 就是我呀。
2: 蒋哲阳，对调，你这名儿取得太怪了。对调，
3: 好不好？对调，
2: 对倒。<笑>但我说实话，你这照片P得太过了，没你本人好看。是吗？那我明天就让他们把这海报给我换了。那倒也不用 ，P 出来的也还行。<笑>哎，你说啊，咱俩老同学，你都出专辑了，我还没听过你的 CD
3: 呢。想听吗？
2: 想啊，等什么呢？当当，这是这店里的钥匙啊。
3: 这个酒吧的老板是我哥们儿，我知道他把钥匙就藏在这儿。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俩就自己闯进去，这样不好吧？
3: 有啥呀？我们又不是小偷，又不是贼，对吧？你是贼吗？我也不是啊。你是不是？来吧，是我哥们儿。哇！请。
4: 第一次夜场酒吧。哇！
2: 店里这么多黑胶唱片呢。
4: 对啊，这个一层呢是酒吧。
3: 二层才是听唱片的地方，来，跟我来，来看看吧。这么多唱片啊？
4: 对啊。
3: 这你的？是。就那对调。
4: 这是哲，是另一张专辑。
3: 哇，你都发了这么多专辑了。对啊。
0: 哎，小云。

0: 跟西西这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
1: 我从大学时候我就是你们俩 CP 粉，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无数次幻想过你们在一起了，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0: 大学的时候？哦，大学的时候，那你的意思是他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暗恋我了是吧？
1: 这不是一顿小龙虾能解决的啊。
0: 这都是小事，你需要什么要什么跟我说，一句话都给你办了，但是你得把答案告诉我。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是，你需要什么要什么跟我说，一句话都给你办了，但是你得把答案告诉我。
1: 那我想想，我先欠着行吧。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对于我以后在公司那在家里的地位都很重要。
1: 哎，行，现在您还是赶紧想一想，一会儿西西回来怎么面对的。
0: 怎么面对呢？怎么面对呗。一说我还生气呢，我说他辞职的事儿，确实我当时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对吧？但是他呢，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一个小女孩这么晚了跟另外一个男生出去，打电话不接，找不着人，这是什么行为？过分，不像话。
1: 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的站在西西的角度替他想过？
0: 我替他想什么？帮他想约会地点啊？
1: 其实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他真的是已经不堪重负了。他特别知道自己的弱点，而且他当初知道你才是那个 CEO 真正的人选，但是你当时经验不够，所以他自己在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希望给你更多的时间来成长，来学习。但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挑起这个重任，让他来好好休息一下，可以吗？
0: 不是，他想休息没问题，其实我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但是 CEO 这个位置我不能碰，我得给他留好了。
2: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虽然你是 CEO，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来承担。
1: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2: 当然是真话了。
1: 我觉得自己不配。
2: 不配什么？
1: 不配做 CEO 啊。
2: 为什么呀？
1: 之前我是听到段叔和周怡说不想让我跟段在一起，我心里就是堵了一口气，我就非要跟段争这个 CEO。 可是后来莫名其妙的，我真的当上了 CEO。 我一直都挺纠结的，我想要证明自己，但我又怕自己做不好。越想着这样，心里想的越多，越在乎就越不自由。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2: 大概能理解，就是你越想去控制某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你就被他越控制了。
3: 怎么样，你真挺厉害的，
1: 每次我跟你说什么你一听就明白了。当然有你一半就好了，每次我跟他聊什么他就知道跟我大吵大闹。
2: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挺喜欢跟他大吵大闹的呀。
1: 我们俩从小到大都这样，我习惯了。
2: 所以从你的内心来说，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对吗？
1: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但是没有人看得起那个自卑的我，包括我自己。
2: 听听我的唱片吧。
1: 哎呀，行吧，我觉得今儿咱也差不多了，要不我回休息啊，太困了。
0: 行，你先睡。哎，那个，佳云。
1: 嗯。
0: 我其实还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跟西西好好道个歉。
1: 哼！我当时你说服我进公司，你可是说要送我去留学的。

0: 现在为了你的公司还有你的爱情，哎，我付出多少，你什么时候给我兑现诺言？
1: 这样，我现在就开始帮你申请，然后我们一起忙过双十一这一段，正好也差不多明年了，正好赶上开学季，直接就开学，怎么样？有了没有？这么大人了，你这
0: 该吃。
2: 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啊。
3: 你们认识张思吗？
2: 我就是。
3: 还打算劝他跟菲菲和好呢。
4: 哎，现在怎么办呀？白跑一趟。
5: 你不能说是白跑的，起码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3: 哎呀，我怎么向西西交代呀？
5: 没事，你跟钱总监打个电话。
3: 那行吧，你打吧。
5: 没事，苏苏，这个方法不成，我们再找别的。
3: 什么方法？你想吗？
5: 哎，我问你啊，那个一二三的游戏，你为什么要叫小心驼背啊？
3: 我随便取的。
5: 你怎么那么随便啊？
3: 我聪明，我随口而出。

0: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了。这么快啊？还有一张专辑没听呢。哎，你出了那么多张专辑，大家一张张听，得听到明天早上了。但我支持你，我回头自己在线上，我花钱，我买了那儿听。啊？
1: 那要是我就想跟你一块儿听呢，你能多待一会儿吗？
0: 世界的人，你的那个世界是我怎么努力都够不到的地方。你不要在我身上花太多时间了。我就想做那个了解你的人。西西，其实呢，我最开始答应你去做这个咖啡的直播。 还有最开始几次接触你的时候，我承认我是有些私心的，是有些目的的。但不是别的啊，是你知道我是一直被贴着偶像的标签，但其实我内心是想做一个好演员。那现在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部电影能让我摘掉这个偶像的标签，所以我特别想去争取。
2: 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杀人犯和女主播的故事，所以我开始接触你的时候，我是想通过你去了解一下女主播的生活。
0: 我说实话啊，我一开始我也不相信的。你说你蒋正阳，一个一线顶流，愿意过来帮我们，现在我特别能理解，没想到我还帮上你了。这种机会应该好好抓住的。
1: 但是，我从慢慢跟你接触，我发现你身上有太多太多的点吸引我。我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所以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天天见到你。然后我就慢慢发现，我是真的。

0: 谢谢你长这样。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哥们。
1: 你没多少人吗？

0: 事儿就不要扯他了。
1: 我把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就是看成友情。
0: 那我们俩以后还是好哥们儿。

0: 白跑了一趟。其实我本来有机会阻止这件事情恶化的，我当时因为那个渣男无缘无故就对菲菲发脾气了，结果把事情搞成了这样。唉，你说我是不是太失败了，情商智商都不够用啊？
1: 不会的不会的，怎么可能呢？首先啊，你是本科毕业，本科毕业就证明你智商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看苏苏，你这个人平时朋友挺多的，好多人都愿意跟你接触，像我这样的这么无趣的笨蛋，我都愿意跟你交朋友的，你情商也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
0: 那我就是命不好，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渣男呢？哎，你说他们不想结婚干嘛要来相亲啊？
1: 苏苏，我跟你讲啊，一般的来说，传统观念来说，那女孩子最佳的生育和结婚年龄是25到28岁，这是很传统的观念啊。那一般超过了这个28岁，等到现在这种传统观念早就 out 了。你可千万不要被这种虚无的焦虑感所绑架。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你别着急结婚。
0: 我不着急，我妈着急呀，我就等着别人来娶我。
1: 你真的别着急。总有一天，苏苏，我认为你会遇到一个懂你的人，这个很重要。
0: 等到花儿都谢了，睡觉了。

0: 宝贝回来了。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什么意思呀？啊，大晚上的你在这儿，人家嘉玉睡觉呢，不打扰别人了。
0: 嘉玉不是，送你的。过来坐啊。
1: 不是，嘉玉没事，你在这耗着也不合适吧？
0: 嘉韵不在家，嘉韵出去享受了。我在家等你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你回来跟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考虑，这个事儿我得跟你道歉。还有，我没有去分担你的压力，理解你的难过，这事儿我得道歉。还有，今天在 QE 门口讲话是我不对，是我冲动，这个我也得道歉。

0: 这话是不是佳云叫你说的？
1: 哎，就你这脑子啊，你没想说自己哪错了？
2: 佳云呢，确实是指点我了一点点，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我认错的态度，和我对这个认错的深刻程度，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发自内心的。
0: 不对，
3: 不是，哎，
0: 站稳了。
3: 嗯，
0: 你和佳云怎么可能聊我们俩的事儿啊？你是不是跟他坦白我们俩关系了？
2: 绝对没有，咱们说好了嘛，除了咱俩之外不跟外人说的。
0: 那佳云不可能出卖我呀，他自己把我留在家里面，一个人跑去住酒店。
2: 不是这个佳云呐、你说他每天那么辛苦，他也需要放松的呀，对吧？那像我们也是要需要放松的呀。
0: 我说实话，你把他治哪去了？
2: 佳云现在应该正在一个非常美丽的酒店里享受大自然呢。
0: 行吧，原谅你呢。
2: 原谅我了。
0: 嗯。
2: 那好，我问问你啊，你跟蒋志阳去哪儿了？现在几点了？啊？你们两个孤男寡女的，
0: 仲兄
2: 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聊天去了。
2: 聊天去？
0: 啊、
2: 你们俩有什么好聊？聊天聊到这么晚吗？你不回家，让不让我担心呢？
0: 你担心了？
2: 我当然担心呢。
0: 真担心了？哎，蒋志阳一大明星，你怕什么呀？
2: 那我也不放心呢。
0: 我们俩聊的都是你的事儿。
2: 聊我什么了？
0: 聊你的优点。
2: 这有什么优点啊？
0: 那我不跟你说你什么样的优点，这是我跟蒋志阳的秘密。
2: 什么？
0: 我们俩的秘密啊。
2: 你俩还有秘密了？你跟别人现在还敢有秘密了是吗？
0: 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那你穿了睡衣，你衣服呢？
2: 嗯，
0: 在屋里啊。赶紧走吧，我要赶紧洗澡呢。脱哪儿去了？藏哪儿去了？把衣服啊？
2: 这么晚了，让我一个人回去，多不安全呢。
0: 大哥，哎，你看一下你自己啊，你这八级的彪形大汉。
2: 嗯。
0: 你这样大街上大晚上的，别人怕你还是你怕别人啊？
2: 那难免会遇到那种三五成群的妙龄少女，那我也受不了呀。
0: 外面挺黑的，大晚上没人看你清楚你长什么样。
2: 我是一个有光环的男人。
0: 别有光环，你赶紧的。
2: 干嘛干嘛？
0: 我还有事儿呢，你快走啊。
2: 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呦，
0: 我去洗澡回来，你就要从这个屋子里面离开，知道吗？
2: 快去吧。
0: 花留下，女人走，听见了吗？

0: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吧，我最近啊，老觉得他们两个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太对劲？
1: 前天晚上，我看见段然抱着西西，说西西脚崴了，但是我总感觉不像崴

0: 他俩有说有笑的，知道吧？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0: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这都一天了，西西也没来个电话。你看，段然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呢。不对，我还发现，你们在谈工作的时候呀，段然开始护着西西了。你说他什么时候护过他呀？
1: 长大了呗，懂事了，知道照顾人了呗。还有，两人现在并肩战斗，共同创业，那是有战友的情谊的。
2: 反正我就觉得，你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工作就是不对劲，好吧？
1: 行吧，早点休息吧，别操心了啊。

0: 静姐，静姐，静姐，来了。
1: 欧阳，
2: 哎，静姐，
0: 哎呀，
2: 哎，赵小兰也在。导演，
0: 洋洋，
2: 哎，带你新会啊。
0: 欧阳，
2: 坐下说。
0: 哎，
2: 洋洋最近是壮了。
0: 啊，
2: 练了练。
0: 每天都去健身房，按时按点的。这个为小雨这个角色特别努力。
2: 很好啊。
0: 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代偶像是越来越不能吃苦了，更别说为了角色的塑造去牺牲了。你这样做很好，还真不是我们自己家艺人我夸他啊。洋洋现在是每天去健身房，现在吃饭呢只吃鸡胸肉，然后自我管理的特别好。这么用功的演员确实不多。那你既然做了这么多的体验和揣摩，那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呗。行啊，
2: 静姐，没问题。我最开始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小雨是一变态，但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变态啊？那都是因为一些事儿或者一些人，慢慢的把他转变成了这样子。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主播，那其实现在主播和我们艺人有很多很像的地方。
3: 怎么了？不是见静姐还有导演聊得挺好的吗？还不开心？
2: 阿姨不同意，
0: 确实是担心我妈的态度。哎，那也不全是。那是因为什么呀？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不高兴？
3: 哎姐，你说要实在不行，咱就趁我妈发展之前，咔把合同一签，到时候她想反悔都来不及，你觉得呢？
0: 那是下下策，咱们还是跟她争取争取吧。哎，
2: 行了商量商量。
0: 那你到底怎么了呀？到底因为什么呀？
3: 你这胃不好啊，少喝点酒啊。是不是昨天去找贤西西，结果不尽人意？发现你真是火眼金睛啊！我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哎，本来昨天呢是想去安慰安慰他，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来个雪中送炭，英雄救美。
2: 结果没想到，咋了？被撅了？哎姐，你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呀？你说什么了呀？我跟他说，我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是为了体验角色。哎，我是不是特二啊？还好吧，一般这种情况，男孩子比较坦诚，女孩都挺感动的呀。得了吧。
0: 我这掏心掏肺也比不过人家两小无猜啊。他正式跟你说是因为断然？就是
2: 因为他压根没提断然，所以我才觉得是因为他。能想得到，
0: 那会儿我跟断然谈恋爱的时候也这样，这只要是吧，这跟他妹妹打视频，我打电话就不接。 这妹妹心情一不好，这一宿一宿的发信息去安慰。

0: 不睡觉的。
1: 所以你们俩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0: 那不是，分手我觉得吧有很多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呗。

0: 少女，听说昨晚有情况啊？
1: 八卦？干嘛呀？
0: 哇，姑娘，你这面若桃花，肤如凝脂，你这哪像刚辞职的人呀？
1: 哎呀，佳云，你别开我玩笑了，行吗？你没看见吗？我这正在收拾东西呢，你帮我收一下。今天是我在瑞的最后一天了。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当然，我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我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和段总还有沈总提出的辞职。而且你也都知道，自从圆圆走了以后，我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也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我要承担很多的责任，这样早晚有天会垮掉的。如果我早一点做出了这个决定，把位置让给段然，那可能都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儿。走吧。
0: 哎，那段然呢？
1: 他怎么说？他不早就觉得自己是最适合 CEO 的人选吗？
0: 哦，
1: 你怎么来了啊？
2: 佩欣
1: 都来了。
2: 你干嘛？你要去哪呀？你这是干嘛呀？你要走啊？
1: 是啊，昨天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不过段总会很快接替我的，他会带你们一起走出这场风波，不用担心啊。
2: 你别走。
1: 哎，你怎么又哭了？哎，又不是见不着面了，到时候等你们下班了，我们可以约火锅吃烤串什么的，不都能见着吗？
2: 不行，你不在我吃不下饭。
1: 我可影响不了你的饭量。哎呦，
3: 你都辞职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当我的设计师啊？
1: 不行，你们要继续在这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会有自己的咖啡品牌，五哥哥，你也会成为一流的设计师。至于你们两个，争取做一个头部博主。至于你嘛，大姐，
3: 当然就继续悠哉悠哉过自己的神仙生活了。
0: 我以前的神仙生活是因为你在前面冲锋陷阵呢，你这都走了，我哪有神仙生
4: 活？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的照顾，还挺舍不得你的。
1: 努力啊。
4: 嗯。
5: 丽丽姐，你还会回来吗？
1: 我当然会回来了，没事就回来看你们。你们两个别到时候红了，没空见我啊。
0: 那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啊。应该会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也要过我的世界小日子。奉劝你一句啊，早点找个人嫁。那你到时候要给我准备个大红包。
0: 没问题。
1: 六猫，五哥，我走了啊。
5: 抱一下。
1: 你们好好干啊，继续努力。
5: 拜拜，
1: 走了。

0: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怎么着，不行啊？白帮你们跑这么多道了。
0: 那其他人呢？
1: 嗯，休息区歇着呢呗。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啊？钱总也辞职了。
0: 西西辞职了？
2: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啊，是被 QE 给撸了。

0: 我听说西西辞职了，真的假的？都怪我，当时要是好好处理菲菲的事情，就不会闹成这样了。那我去把她找回来。
1: 你别去找了，那是她自己的决定。你也别太自责了，当时你也没想过会是现在的情况，对吧？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看整顿之后怎么说吧。看，
2: 不错。
1: 菲菲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0: 菲菲的男朋友已经有新女朋友了。咱们是指望不上他了，还得重新想办法。
1: 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呀？
2: 哎，你说，咱们这么多人了，下个月工资会不会发不出来？
1: 不会的，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3: 赶紧的，我们大家伙要开会了。
1: 开什么会啊
3: ？QE 的沈总来了。

0: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公司原来的 CEO 钱西西已经向董事会提出了辞职，并且通过了。公司不可一日无主， CEO 的缺位啊对管理影响很大。今天我来啊，就是代表董事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先说西西他就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他会回来的，我们不着急选新人。
0: 不选出新的 CEO 就让公司这么一直乱下去啊？
2: 洋洋，这可是董事会的决定。
0: 这个钱西西的辞职啊，也不光是出自于内心的愧疚，也是迫于舆论和工商部门的压力，很无奈，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到公司了。
3: 那要不就段总呗。
4: 哎，我同意，除了西西之外，段总是最熟悉公司工作流程的人了。
0: 钱西西不做 CEO， 那段然当然是最佳的人选了。
1: 陈叔啊，不能这样，西西离开这段时间我是肯定不会接手他的工作的。
0: 我和老段都认为啊，这个瑞的问题就要由瑞自己内部协商解决，你们推举的人选我们是会优先考虑的。
5: 我来。我在这个投诉我们消费者投诉我们这个事件里，我得负主要责任吗？我是第一个接待的菲菲，而且我的处理态度很不好，处理的结果也非常非常不好。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要挺身而出，不能再踢皮球似的推来推去，我就戴罪立功一把，希望领导能够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还西西一个清白。
6: 那个雨生，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啊，我是觉得吧，你不太适合当这个 CEO。 虽然呢你管理财务特别细心特别棒，但是就菲菲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你的管理能力不太行。
3: 我也想说，于总监，我说个实话，你别生气啊。其实平时吧，你说话我就听不大明白。你想，你要当我的领导，那我不是都找不着北了？
1: 是啊，你要戴罪立功的方法很多，不必要当什么 CEO 啊。

0: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大家都有最认可的人选，但是他不肯接任，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畅所欲言也没什么意思吧。
1: 要不我们就投票吧，谁票多谁就接任，怎么样？
2: 我支持啊，瑞的未来就是各位的未来。今天呢，我就把权力交给在座的各位，很公平。
0: 这公平是公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投谁啊。
3: 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投谁，我怎么能点名点将随便点一个吧？
2: 也不用着急，我给大家充分的时间考虑一下，酝酿一下啊。一刻钟以后吧，咱们正式投票。

0: 咱们这些人谁是做 CEO 的料呀？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要不把位置给西西留出来，你想他为了保护我们，为了保护瑞，就这么辞职了，咱们要是不投他那多过分呀，是吧？
2: 对啊，而且我们跟着西西这么久了，他能力我们都是认可的，我觉得西西才是有执掌公司的能力的人。
3: 要不然我们把票都投给西西。
4: 那我们就说定了，大家一起把票都投给西西。
3: 那大家说好了啊，这回谁也不许搞特殊，把所有的票都投给西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它换回来。
4: 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
3: 那接下来咱们分头行动，所有主播去找自己的运营还有助理打好招呼。不是，你找财务，我还有行政科打好招呼。
5: 那我去通知 IT 部门。
3: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吧。
4: 走走走。

0: 瑞的员工忠诚度还真高，票基本上都投给了钱西西。
1: 钱西西是为了瑞的员工引咎辞职的，论能力和责任心他都不愧对于 CEO 这个职位，所以在我们心中他就是最佳人选。
2: 上次把我拉黑了，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我现在联系不到他，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他，你问他到底在哪儿，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3: 菲菲啊，你先别激动啊，你看我不认识张思呀，而且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怎么联系他呀？
2: 你帮我给他打电话，你告诉他菲菲要他赶紧。

0: 回来。
1: 不是，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给他打电话呢？
2: 这个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和于氏，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3: 对，我同意。
2: 请您惩罚我们，但是可以让西西回来吗？
4: 西西为什么要卸任 CEO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 我已经说过，不想再重复。
4: 这次选举的候选人仅限于在职的员工，已经离职的就不在此列了，所以这些票只能视为弃权。
6: 那个胜哥，您刚才说这次投票基本上都是给千玺玺的，但是还有别人。
4: 对啊，还有两票有效票，这两票投给了张佳云。
1: 你们怎么回事啊？不都说好了吗？
0: 这是哪个叛徒干的这事儿啊？
7: 对呀，怎么还有人临时倒戈啊？
8: 怎么可能是我呢？
2: 他就算投给自己，那还有一票谁投的？
4: 既然两票有效票都投给了张佳云，那么我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一直到董事会任命之前，张佳云代为主持瑞的日常工作即可生效。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哪个来的？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10: 让我
11: 准备。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告。
13: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6: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16: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9: 全是大牌、
16: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7: 像我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轻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现价格是13.7万。
18: 13.7万。
0: 哎，哎，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7: 包了呢，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0: 家具呢？
17: 家具嘛，送两只床，
0: 两只床，
17: 33万张，第一张啥机？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0: 热水器。
17: 厂里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0: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7: 不要操心的。嘛，真正我别说造化的。
0: 别说造化的。
17: 对，晓得。
0: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0: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上庄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

0: 桃李寺，全案全部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既然两票有效票都投给了张嘉云，那么我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一直到董事会任命之前，张嘉云代为主持瑞的日常工作，即刻生效。好了，会议结束了，人选产生了，我也回去了。
1: 什么生活问题啊？是铁吗里面？
2: 你说你这都辞职了还过来找这事？
3: 我本来以为能给你多约会呢。
1: 哎呀，我知道你也是担心我，但是这件事确实是在我在的时候发生的，我能帮就帮帮忙。
2: 好吧，那谁让我摊上你这么个软心肠的呢。那行吧，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是
4: 需要我的话，我随时过来。
1: 怎么？我知道你这是担心我，但是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是他家，人家是一普通小女孩。
2: 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孩其实挺危险的。我已经在找实验室去化验了那个产品了。但是你既然人都在这儿，不妨就先查查。那么多平台卖货，那么多产品，为什么就我们碰到了呢？
1: 你还是觉得是要碰巧？
2: 我是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听你的。
2: 好吧，那你去吧，我回去忙了。
1: 你都走了？
2: 让我走？
1: 不行，我现在就需要你。
2: 下午干什么？
5: 这个，快拿着，太重了啊！这好几层楼呢，快帮我扛上去。

0: 哎呦，你少吃一点，你不怕胖啊？
1: 你还说没有包出只有底薪，我不都这点零食把晚饭顶了，我怎么省钱啊？
0: 也是哈、啊，嗯，那我也吃。

0: 么的呀？
1: 长期招收20到30，25岁之间的优秀主播，男女不限，保证每天直播时长5小时以上，工作长期稳定，可接受好学有上进心的新人。云直播招聘信息。
0: 可乐，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呀？
1: 哎，这西西一走啊，公司人心都散了。哎，你们说文美兰这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3: 这事恐怕是过不去了。
4: 可可，
3: 听说消费者协会要告到瑞直播，所以所有参与过完美兰销售的人都得跟着遭殃。
1: 哎呀，我觉得咱们要不就再等等呗，反正段总不会不管我们，也不会不管公司，佳云姐又那么聪明，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哎，说不定过两天西西就回来了。哎，反正大家平常都挺累的嘛，就当休假吧。啊，休息休息。
3: 你现在多大了？
4: 22。
3: 电商博主从27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线，我相信这个道理你们都非常明白。我是已经耗不起了，我对瑞也有感情，但是人活着不是只有感情的。我给你们发这些信息也不是煽动你们一起跳槽，我就是觉得云直播那边的待遇跟条件都挺好的。
0: 我听不下去了，谢谢你。
4: 可可，你要跳槽啊？
3: 丫丫，公是公，私是私，不管你做怎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4: 但是不管，我跟你一起走，反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你要是没有我你也会孤单的，我们一起走。
3: 嗯。

0: 宝姐，我出去几天啊，跟姐妹们去散散心，过几天我再回来看你啊。宝姐，我没事啊，我走了。
1: 妈，您这是干什么呀？

0: 那瓶是哪家的也不能确认。
1: 李飞啊，
2: 这版美兰同样的产品，你为什么买这么多，还不在一个地方买？
1: 思找到了，但是张思在台州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0: 当然，什么都说，别说了。
2: 精神独立，爱惜自己真的很重要，但是现阶段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啊，你先把你爱给别人找麻烦这个事儿改一改。我跟你们说，我们西西在你家这么久，他是公司的 CEO 啊，他被辞退了，但是每天还要来你这儿陪着你，给你当牛做马。
3: 西西，你因为我工作都没了，对不起啊。
2: 不光是他工作没了，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那么多人，他家指着公司吃饭呢。
3: 那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就是能够挽回一些你们的损失？

0: 来了。
1: 嗯。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张佳云上任之后，公司人心惶惶。那天我劝说大家跳槽，大家已经有所犹豫了。
0: 也是，因为那边情况这么糟糕，就更别说员工的个人发展问题了。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如果来云这边的话，会更有发展？行，那就再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尽快都过来吧。

0: 这幅画叫马戏团，是乔治·休兰画的。你看这里面的观众，开心、兴奋、好奇、平静，唯独少的就是愧疚，好像残忍这件事情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1: 这对动物来说太残忍了。
0: 知道我从里面看见什么了吗？弱肉强食啊。

0: 佳悦，嗯，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呢，是吧？
1: 怎么，陈总太忙不愿意陪我呀？
0: 哪敢，荣幸，荣幸的厉害。
1: 行了，你少贫了，我先跟你说清楚啊，今天我来呢不是跟你约会，是来谈工作的。
0: 哎呀，扫兴，扫兴的厉害啊。说吧，佳悦，什么事儿？
1: 哎，现在得叫我张总。
0: 好，张总，您说，
1: 嗯，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记得你当时虽然离开了瑞，但是也留了一部分股份在这里，所以呢，手心手背，瑞也是你的孩子。
0: 没错。
1: 那既然如此，现在你讨厌的段然、钱西西都走了，那能不能一视同仁，云和瑞直播一起合作专场？我也不贪心，五五分成，怎么样？
0: 五五分成还不贪心啊？啊，我就说了。

0: 原来是打这个主意的。哎呀，佳云，你说傲不傲？你猜，他就不离世啊，就是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我很纳闷啊，你跟吴忠全那小子关系那么好，
1: 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2: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四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1: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力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八个大字寄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3: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查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

0: 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1: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9团2营和侦察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突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6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1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桂军4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沉沉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路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
3: 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娃栖息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给让开了，让开了！
1: 大少爷要来了！
2: 走吧，走吧！
3: 那个好玩，
4: 好玩，好玩，
3: 好玩！
1: 等一等。
5: 你想干嘛？你知道这是谁吗？
1: 少爷，是玄鸟部族最有钱、最厉害的大堡主家的少爷。这可是块好料，要五个货币的。
3: 这是怎么做的？
1: 少爷，要先找树根。
3: 树？这好像是我家马场里的树吧？
5: 是
6: 是。
3: 你应该给我五个货币才对。哦。你想赖账？
4: 你少在这里欺负老实人。
3: 哼，我还说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草药婆。
4: 你
3: 哼、啊、一身的草药味，咸袋子帮草药婆去去味道。
1: 这速度，
3: 是你啊！你欺负人就不行，大眼小眼一起上。
5: 是。
3: 看我的绝招！还是还给你吧，我又不喜欢他了。哼，冷少爷不想跟你交手。
4: 是不敢吧？
3: 富豪，你要是真那么厉害，怎么不去打野兽？野兽？
7: 听说他有巨石这么大，
8: 还长满了刺，
9: 就在树林那边。每次进货我们都要经过那里。
3: 富豪害怕了吧？还说要保护大家。
10: 我才不怕他呢，我一定会保护大家，降服野兽。
3: 大野小野，你们跟着一起去。好想知道是你厉害还是野兽厉害。
4: 好玩，真好玩。
11: 大家鼓，小家鼓，都是玄鸟的好家鼓。
3: 祖姨婆婆，
4: 怎么样，奶奶？
11: 十分凶险，
4: 还是别去了。
11: 人兽相遮，必有一伤。
4: 不好，
3: 我不能让族民们去冒险。
10: 为了部族，我一定要去。

0: 走，井边看看去。
1: 哎，等等我们！
0: 是野兽吗？各位大叔，
2: 我们听说在野兽出没的地方，一定要把财物扔下。野兽的刺插满这些，就不会攻击我们了。
0: 我来保护你们。
2: 啊，嗯啊，
1: 好累啊，我可走不动了。
0: 已经通过五支商队了，野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也许他今天不在，我们碰不到了。啊！
4: 你可真是鸭嘴，快跑啊！

0: 在这儿了。
1: 救命啊！

0: 的吗？
1: 我是族长，保护族民当然是我的责任。
2: 可部族将士目前正在围剿强盗，这兵力不好抽调出来啊。
1: 军师说的在理。
0: 那我应该用什么才能降服野兽？
1: 你不是老说自己还有个秘密武器吗？
0: 甲骨文。风神雕，有了。

0: 你确定不跑吗？
1: 你跑得再快，他也会追上的。今天我是来和你做朋友的。

0: 我们得帮帮他。
1: 可他会接受吗？
0: 只要用心，一定可以。你能帮我找些药草来吗？
1: 找药草这事，我最擅长了。
0: 你受伤了，我们是来帮你的。别怕，让我看看你的腿。大叔，
2: 不好，我们对付野兽，富豪平时这么帮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来帮他。
3: 对，我们要和野兽同归于尽。
0: 野兽不会伤害我的。
2: 真的不用硬拼。
0: 大家如果信我，就回去。先给他治伤吧。舒服多了，是不是？
4: 本少爷告诉你们，富豪也打不过野兽，他保护不了你们。
5: 快看，是富豪。
0: 哎，
4: 什么？这就是那野兽？
0: 虎豚，我说的对吗？
6: 不可能，
7: 那家伙可厉害了，这绝对不是他。
6: 少爷，这就是那野兽。
4: 你们两个呆子，快背我

0: 人知道生伙计野兽的事情，散布传言，这些人把财宝白白送到我的手里，我的钱啊！
1: 钱！
2: 大家好，这里是仓颉学堂，还记得刚才画的是什么吗？是甲骨文的心字。古人很早就发现，心不仅是泵血器官，还是感知器官，具有直觉思维的能力。甲骨文的心经过经纹、角转和历练，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小朋友们，如果你想和别人做好朋友，可一定要用心哦，因为只有用心才最能打动人。呵呵。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值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二集，走向光明。

0: 堡主老爷，您怎么来了？哎呦，
1: 我的马呢？
0: 马不是在这儿呢吗？
2: 我有几匹马？
0: 100匹啊。
2: 现在还剩几匹啊？
0: 1匹。老爷，咱们家的马去哪儿了？
2: 我问你呢，晚上是你看的马，你看看剩下的这匹，还是匹跑不动的老马。
3: 老爷，这有发现。哎呀，这么大的脚印。
0: 不会是野兽吧？
2: 就算是天上的神龙吞了我的马，也得吐出来。我损失了这么多的马，你一定得给我找回来。
4: 有玄鸟部族的士兵替你个人找马，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5: 族长，堡主也是玄鸟的一员呢。如果真的是猛兽，一定会给整个部族带来恐慌啊。

0: 脚印到这里就没了，这可就不好找了。出来吧，富豪。你怎么跟来了？
1: 追查线索，我想您一定需要我的风声雕。

0: 这蝙蝠，都小心点！是骨头。
1: 不要伤他性命，用绳子。

0: 不要怕，我是来给你送水的。你喜欢这个是吗？这个是石头做的。
1: 是头？
0: 不是头，是石头。
1: 石头？
0: 对，石头。你有名字吗？我就叫你石头吧。你石头？
1: 石头。
0: 对，你是石头。你身上怎么全是沙？石头，自己在山洞生活，天天要和野兽抢东西吃，很不容易吧？石头，我帮你把绳子松开一些，这样舒服一些。
2: 我的马呢？
0: 啊？
2: 就是你把我的马都吃了吗？我要让你受到惩罚。
0: 你敢？
2: 你想干嘛，富豪？
0: 父亲说，他没有回来之前，谁也无权处置石头。
2: 不管他是石头还是木头，把本堡主的马吃了，我就让他吃点苦头。
0: 你亲眼看见石头吃了你的马？
2: 富豪，你处处和本堡主作对，骨头都找到了，还说不是他吃的。
3: 那块骨头不是马的。
0: 父亲，你回来了。
2: 那我的马去哪儿了？
3: 马已经在森林里找到了，一只不少。
2: 啊？找到了。好，太好了。马要是没了，本堡主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那也是这个野人吓坏了我的马，马才自己跑出去的，应该惩罚他。
0: 父亲，不要。
3: 这个事我也调查清楚了，是马场的看守忘记了关门，马才会集体跑了出去。
2: 什么？
4: 不可能啊，门口还有脚印呢。
3: 野人应该是对马场的门很感兴趣，所以他的脚印只出现在了门外，而没有进入门里。
2: 大眼儿，
4: 老爷，我错了。
3: 现在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了。
0: 父亲，我想把石头留在部族。
3: 石头？
0: 对，我给他起的名字，石头。
5: 族长，他是野人，根本不懂部族的生活，应该让他远离部族，留在这儿只能带来灾祸。
0: 石头应该留在这儿，当野人太危险了，他身上都是伤。
3: 到底是回山洞还是留在这儿，应该让他自己去选择。
0: 你现在可以选了。石头，留下吧。

0: 师傅，我觉得石头应该在部族里生活。
1: 为什么呢？
0: 石头自己生活很危险，有野兽。
1: 是吗？
0: 有时还会饿肚子。啊！可是怎么才能让石头自愿来到部族呢？
1: 人在一种环境下适应了，想迈出这一步很难啊。就好像我隐居在此地，已经习惯了与世无争的生活。
0: 这不是一个出吗？
1: 对呀，师父告诉过你的，这些甲骨文关键时候也许会帮到你哦。
0: 啊？
1: 石头的这一步十分重要，迈出去了也就迈向了光明。想要迈出这一步，一定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希望。
0: 石头，这个是铜蝉，用它就不会扎到手了。不要怕，石头，火不光可以取暖，还可以让食物变得好吃。

0: 尝尝，石头。怎么样？我们的部族还有很多新奇的东西，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1: 哦，
2: 新做的大门就是结实，这次我的马可再也跑不出去了。
0: 对不起，堡主，石头现在还不太会使用咱们的门。
2: 野人，那个野人怎么又跑过来了？
0: 石头现在是我的随从，以后就在部族生活了。再见了，堡主。石头，慢点跑，小心别撞坏了马厩。
2: 富豪，你富豪。
0: 大家好，还记得富豪的师父用什么点拨的富豪吗？对，是出。小朋友们看一看，这像不像是一只脚伸出洞口，正准备走出去的样子？甲骨文的出，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依旧可以看出来当初的样子。原始人以前住在洞里，人类走出了洞口，才走向了光明的新世界。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

0: 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博大古，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城湖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叶。

0: 合。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五十五号，小四。
1: 好。
0: 三十一号，谢谦儿。
2: 到。
0: 一百二十四号，罗成儿。
3: 到。
0: 二百一十六号，韩松。
4: 到。
0: 三百五十六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2: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也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0: 领导，这就是王红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哎，好。
2: 看上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
0: 求求你，不要丢下我！
2: 到底谁想杀我？

我还用个挖你？我人怪啊，求求你了。

这知道我知道。

0: 在这儿，是王洪斌带我们从这个白洞里跑出来的。王洪斌，我都在这儿，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抬头，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
1: 我进队了，
0: 你等我一下，
1: 群光，
0: 快跑不了，该出来。
1: 老九台，刘光才，
0: 刚来的，
1: 广义科刘光才，
2: 这就是刘光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3: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
3: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刘广才啊，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3: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3: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3: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梁果韩皮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
0: 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0: 咋了？拉事儿。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4: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4: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田老板说敲没响。
2: 这事儿我得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斌斌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
0: 要去钓鱼啊？
1: 啊，对，
0: 来来，喝茶。
1: 哎，林斌王，
0: 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1: 瑶瑶，那你先。
2: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0: 要得。
1: 坐。提前祝贺啊。
0: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1: 真的通了？
0: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着您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
3: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1: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0: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1: 这叫走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0: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1: 啊，马上走。
0: 您一个人？
1: 对啊，
0: 我陪您去吧。
1: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啊，一个人去心静。
3: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0: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现在哪？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0: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5: 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3: 崔丽珍太配合了。
0: 林斌，林斌，
6: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6: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6: 李超在哪儿呢？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6: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7: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6: 你这么心急，我差点打死你！
3: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0: 你给我站住！啊！其实冰冰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 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真想中了邪。
1: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 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

0: 拿走了呀，没事啊，
1: 没事，
0: 没事。

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她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索楼看到陈叔和之后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
1: 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要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
2: 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内裤。
3: 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4: 张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3: 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 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
5: 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6: 哎，干嘛呢？
5: 而曾志总之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 有些脱离我的掌控，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叔。
1: 找到这儿了，
2: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2: 哦，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1: 进屋说吧。
2: 哎，
0: 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1: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对。
1: 哦。
0: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永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沙里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4: 有。
0: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什么我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啊。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子吃饭。

0: 反正再来哈。
1: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收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2: 说了你不听，
1: 我
2: 都哭了，给你闹
1: 心了。
2: 通过嘛，用。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

0: 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2: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嗯、
3: 是的，
2: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3: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哇，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2: 哇，太伤心了，
1: 什么都不用买了。
0: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3: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3: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3: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对，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

0: 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 那个儿子10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0: 所有的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窗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爷爷，我也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强强气象》。今天一早没有阳光，上午有雨水，也是陆陆续续的下。南部的雨水下的比较明显一些，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

0: 预计今天夜里雨水仍将持续，量级大概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短时风雨也会比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上午因有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五号多云到阴，六号多云，七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1: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已经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2: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冲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1: 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它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0: 几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1: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0: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两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两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两只大天鹅在果贸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1: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0: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它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1: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它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去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十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他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

0: 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五月到十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1: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0: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仪器里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六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八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

0: 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马上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十步之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旱獭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他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的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

0: 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着地中枪。
0: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

0: 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1: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

0: 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1: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玉冲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

0: 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

0: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6: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

0: 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

0: 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冀军民来萧调研，
1: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出租屋暗藏设诈猫池，警方斩断电诈通信链条，
1: 暖心双向奔赴，勇救弱水少女的司机找到了。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杨月万陪同。
2: 杭州凌空智能媒体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聚焦人工智能和媒体融合创新，构建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发展范式。季军民实地考察研究院和园区入驻企业，详细了解校地产。

学研协同创新、人工智能产业孵化进展情况，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传播理念与传媒生态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人工智能在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研究院在科研、人才、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优势，加快传媒领域垂直模型研发与落地应用，提升网络治理现代化。

0: 同等情况，勉励企业要深耕主业，扎根市谷，持续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具备更强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算力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市谷要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串联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加快构建集聚度高、协同性强的产业生态。季军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聚焦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立足萧山区委优势、产业基础和科创禀赋，持续优化科创空间布局与供给服务，着力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创新创业活力迸发的雨林式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产业能级持续跃升的示范标杆。季军民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双岗建功，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和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杭州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力之城贡献人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抢抓二季度关键窗口期，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全力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走访浙江弘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前朝轴承有限公司、浙江舒淇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创新、项目建设、市场布局、数字化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瓜沥镇、益农镇、南阳街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五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做深，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加速拓展新增长曲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立身之本、净身之阶，相关部门和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理念，持续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在政策落地、配套完善、供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各级各部门要深度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加强跨部门跨阶层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为企业解决实际诉求。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2026年萧山区党外骨干培训班在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开班。开班首日，开班动员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推进会同步举行，会议详细解读培训班办学目标与课程安排，对深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主题教育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广大党外干部要紧扣参政为公、实干为民要求，坚定政治立场，牢记履职初心，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精准建言，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实际行动。随后，全区党外干部廉政教育专题课、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重点课题路演依次开展，以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以课题路演提升履职水平。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采用理论教学、廉政研学、课题实操、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党外骨干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学员由各民主党派骨干、无党派代表人士及基层党外干部组成。大家表示，将珍惜学习机会。

0: 昨天我区首个消防医疗急救联动点新塘消防医疗急救联动点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区将实现120、119合力救援。火焰蓝与天使白两大体系完成了从物理空间共享到勤务职能的融合。该消防医疗急救联动点按照市级标准化急救站点进行配置，设有120院前医疗急救转运车、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等全套院前急救设备，由区中医院负责急救保障任务，并派出8名急救人员轮流驻点。在后续应急救援中，120人员将与119人员联合备勤，实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同作战的工作模式。在遇到需协同处置的警情时，联动机制将最大程度压缩响应时间，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的黄金窗口期。
1: 新塘人口密集，老旧小区与产业园区较多，急救需求相对较大，急救加消防融合的点位设置能够有效提升该区域内的急救能力，并依托消防现有阵地更好地集约资源，实现信息同步、协同施救，为患者的救治提供保障。
0: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布局，为群众全力打造安全、快捷、高效的生命通道。
1: 今年我区新增3个标准化急救站点列入民生14项目，本次启用的新塘急救点是今年首个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点位，也是我区首个实现救消融合创新的急救点。截至目前，萧山区已建成投用25个院前急救站点，坎山河上2个站点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启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主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水位变化频繁，确保辖区船舶通航安全，日前萧山港航执法大队开展水上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3: 这个汛期要来了啊，你们这个在船上停泊作业航行过程中也要这个密切关注这个水温信息啊，做好值班值守。
4: 好吧。
0: 在一桥作业区和新坝船闸引航道内，萧山港航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正在对附近停靠船舶进行全面排查，核验船舶试航证、船员证等证书是否齐全有效，清点救生衣、灭火器、信号灯等安全设备的配备情况，重点对船舶锚系设备、缆绳以及 GPS 等通讯设备进行仔细检查。针对汛期内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督促船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不留死角。汛期内，执法大队将实时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动态调整防范措施，对整个浦阳江萧山段重点区域船只加强水上隐患排查，做好防汛物资储备检验工作，并协同新坝船闸、浙东引水部门、绍兴港航等建立汛期联动机制，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5: 今年呢，我们也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就是通过无人机的定期巡查，更有效地发现隐患和处置隐患。无人机巡查呢，可以看得更远，有些我们车辆、船艇到不了地方，无人机可以更全面地发现隐患。第二个呢，是更快地能到达遇险的地方，5公里范围内，在2-3分钟就能到达现场，可以更实时地掌握现场的情况。
0: 本台记者报道。
6: 看似普通的小区出租屋竟被不法分子用来架设设诈设备，近日萧山警方精准出击，成功打掉一处隐藏在居民小区内的电信网络诈骗猫池窝点，及时斩断一条设诈通信链条。
7: 法定设备是什么设备？这里面的
8: 就是猫池，
7: 进去。
9: 办案民警在现场看到这套设诈设备被布置在出租房客厅及其中一间卧室内，现场摆放着电脑主机、网络通讯信号接收器等设备，周边还散落着大量电话卡，部分设备正处于运行状态。更为反常的是，屋内没有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长期处于无人居住状态，这里正是电诈团伙非法搭建的猫池窝点。
10: 猫池呢，其实跟我们家里用的那个无线路由其实有点类似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号的一个接收跟发布。
9: 经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伙同他人专门租赁公寓搭建猫池设备，通过非法渠道收购大量手机卡接入设备，交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使用。

0: 这些设备主要用于批量注册、挥产账号、群发涉诈短信、开展吸粉引流、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此次行动中，警方现场查获 GUIP
1: 虚拟拨号设备21台，初步核查涉案电话卡数量达700余张。境外的一些诈骗分子啊，如果要通过正规的一些三大运营商来发布信息，这种类似诈骗信息或者说是拨打诈骗电话，很快就会被监测到。 而且很快，相应的电话卡或者说是一些流量卡都会被禁用，啊，他如果通过他们自己架设的这个帽子的一个通讯设备来转发或者说是拨打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是跳过我们一些正规的一个运营商的一个途径。
0: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深挖工作仍在进行中。
2: 警方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出售电话卡。如发现出租房屋长期空置、屋内设备密集、用电异常等可疑线索，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一则暖心的救人故事在我聚集起热议。5月31日傍晚，在所前镇金山村，一辆白色轿车司机偶遇14岁少女池塘落水，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待确认女孩平安后，悄然驾车离开。 落水女孩家人几经波折，终于找到这位无名英雄，致谢他的善意之举。
4: 啊，李师傅，谢谢你啊，
2: 谢谢你，
4: 客气，
2: 昨天，落水女孩的父亲王洪良特地赶来感谢救人的司机李辉，感谢他的见义勇为。5月31日傍晚6点多，王洪良收到邻居消息，说女儿在村里池塘落水，被人救了上来。 王洪良回到家里问女儿，由于受到惊吓，女儿不敢将落水经历告诉家人。王洪良赶紧到金山村村委会查看监控，发现是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救了女儿，但司机的信息却无从得知。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一个车牌号码：这 A22637。 1号晚上，一个偶然的机遇，王洪良在路上开车，突然发现前车的车号牌如此熟悉，就是这
5: A22637。王洪良一路紧跟前车，等到前车停车，他立即上前询问司机，果然是救了女儿的好心人。
6: 大概也是冥冥中注定的吧，记在心里了，一看的话就知道是这个司机。毕竟一条命的话，你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名，直接走人了。
2: 那我们做家长的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说我必须要找到他，对，还是要当面谢谢他的。白车轿车司机李辉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回忆当天的情形，当时正在金山村的一个池塘附近掉头，突然听到有小孩在尖叫，一看发现有一名女孩落水，女孩在水中奋力挣扎。
7: 水已经没过头顶，人越漂越远。李辉立即下车跳进湖中。
8: 因为呢，我跳下去，我要拉下在水里面，人是有重量的。然后我一个手拉着，一个手往外面往岸边上滑，可能这个是过程还是很慢的。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女孩很清醒，还没什么事情。然后我一心又是湿漉漉的，我就想着赶快回家换裤子和鞋子出来。
2: 李辉说自己是广西桂林人，从小就会游泳，恰好也住在金山村。救人是本能之举，是任何人遇到都会做的小事。
8: 我跟他讲，我说这种小事情也不用是什么那个的，我也不要什么，纸大的什么报道或者什么钱财都无所谓，只要小女孩没事情就好了。
2: 台记者报道。 近日，以活力新地标运动巷未来为主题的戴村镇体育公园正式投用。该体育公园总用地面积5600平方米，分为球馆与篮球广场两大功能区，配套休闲广场与绿化景观，可满足群众健身、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球馆内设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兼顾日常运动与小型赛事。篮球广场设施完善，能满足训练、比赛等使用场景。 启用1日后，戴村镇全民运动会羽毛球赛事同步开赛，进一步点燃群众运动热情。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萧山花边拜师仪式在所前镇金山村举行，现场10余名弟子向赵锡祥、王丽华两位深耕花边技艺数十载的匠人大师进行拜师礼。据了解。 历经百年发展，萧山花边从传统台布、衣饰纹样，迭代延伸至。

0: 现代文创、艺术展品、新中式设计等多元领域。通过本次活动，也将为萧山花边技艺注入新生力量，助力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守正创新、永续流传。
1: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符号，加入年轻人、加入高学历的这个徒弟，让我们的萧山花边走出萧山、走出杭州、走出国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系统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1: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0: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点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

0: 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有什么能带的？有什么东西他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我什么呢？你忘记带就毛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呢？买吧。袜子那些，
0: 带的，买的三十双，我寄过去。
1: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包包，
2: 这个是
1: 我的手机，
0: 那个吃的
2: 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啊。
3: 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拜拜。
4: 谢谢你啊，拜拜。
0: 啊，好。
1: 不着急，不着急。好吧，好了。到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来送我。
5: 受不了。
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听一听喽。

0: 也有结果，但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1: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2: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必死一种，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3: 就算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4: 现在我遇到困难的话，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我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5: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他有一个人他今天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6: 坚强点，
1: 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
6: 哦，就看衣服。
7: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顺便送到手术室了啊。
1: 去吧。
8: 感觉怎么样？
5: 没感觉。
8: 啊，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就好。
7: 他是。
5: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

0: 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鼓起来鼓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1: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2: 起了没？起了，
3: 叫念念。
1: 念念
3: 念念、
1: 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2: 啊、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4: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那条件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重复可能10几20趟这样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就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可验通过，请快速通行。
4: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
4: 小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
1: 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但是我妈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我也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
5: 你们小孩就是怕有多性
0: 子，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我说没关系，你有些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种，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的，哎呀。

0: 我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这
3: 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时间学校是她小学，不要的，在这边哦。玛卡
4: 巴卡阿卡瓦卡米卡
0: ，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5: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5: 我学的还行吧，在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6: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2: 你们发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是意大利语。
2: 意大利语啊，
0: 听不懂。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了，学得更好一点。
2: 只要他能读的，那么去读了哈。
0: 好，继续读。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他照看了，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7: 这里面没有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个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8: 没了，关掉关掉。
2: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一千多也有，两千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了三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就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啊，我说你有时候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这哪个男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1: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2: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在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
2: 是吧？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9: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9: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

0: 主是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说你要是通过他把步步的专场从我手上拿走了，我损失是不是就大了呀？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难过？
1: 你都已经猜到我打的是菠萝罗的主意了，
0: 佳云，圈子一共就那么大点，你说我又以前在瑞待了那么长时间，熟得不能再熟了，你现在有几条路走我还算挺清楚的。
1: 那既然如此，你愿意跟我一起分享波波罗的专场吗？
0: 愿意啊，但是在商言商，咱还得按规矩来。
1: 那感情说了半天都是白说，行吧，那我先走。
0: 哎，佳宇，佳宇，哎，你先听我把我的意思说完，别着急走，你先坐下。你看啊，瑞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相信无论换谁来都难收拾这烂摊子。我建议你呢赶紧来云。你说这公司为什么叫云直播，它怎么不叫朗直播呢？对不对？你来云，我把你做成头部主播，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公司。当然了，如果你非要当老板娘的话呢，我也同意。
1: 看来陈总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真是好啊。
0: 算得好吗？
1: 嗯，
0: 您算盘打得再好也是为你打的呀。
1: 你知道有些事儿吧，它最可怕就在于你一直觉得是在为我好，可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服务员，汤美的。

0: 真签了呀？
1: 嗯，我觉得可乐说的有道理，勤奋和未来比，还是未来更重要。

0: 要不大家也一起跟我们去云直播吧，到了那边我们还能在一块儿。
1: 不是我说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做挺对不起西西的，反正我是做不到。当时我刚创业，就只有西西一个人支持我，我要是走了，那我就真的不是了。
2: 我已经跟云直播谈过了，去了之后呢，薪酬提高30%，这种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张佳云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到，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次机会很难得，我跟大家也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好。如果你们考虑好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来签这个合同，由我来上交。
1: 哎，我是不去了，
3: 拿走吧。
1: 要去云直播，我估计我能瘦30斤。
0: 我去。
1: 来。
3: 那我也去。
0: 我也去。
3: 我也去。行。

0: 起，张总，我们也知道不应该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选择离开，但是大家也得为自己考虑，希望你能理解。
1: 为自己考虑，
0: 我能理解。
1: 如果没有个人的发展与进步，又何谈企业的成长？你们的解约合同我收下了，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
0: 那我们。

0: 工持股计划。张佳云，让总公司拿出股份分给员工和创始人，这个一本万利的主意是谁给你出的？
1: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石永瑞的资金从总公司回购过来股份。
0: 总公司要是不同意呢？
1: 其实这个想法我是一直都有的，只是现在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

0: 我认为瑞长期以来最大的问题是创始人和员工手上没有股份，所以创始人没有话语权，优秀的人才也留不住，人心不稳才导致瑞一直处于危机的边缘。我想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员工持股。
1: 你们还是从管理入手，想想解决方案，先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把责任往外推。
0: 管理的方法我们当然会有的，但是瑞现在是病在骨髓，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QE 在瑞最危急的时刻入股，拿走了瑞80%的股份，这是件极不合理的事，由此也直接导致陈朗出走。西西、圆圆两大主播也是说走就走了。直播行业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行业，可是我们现在人都留不住，再好的管理有什么用呢？
2: 张佳云，我为你。

你临危受命，接受瑞的勇气和担当感到欣慰，所以才任命你为瑞的 CEO， 对吧？现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解决，你反手要挟总公司，这件事情的结果只能是驳回，根本不用过董事会，说什么都是徒劳。如果没有事情，请随便。

0: 那醋肉是西西最喜欢吃的了，我今天特意去超市买最好的猪肉做的，回来再给他做吧。等以后啊，西西嫁人了，圆圆也结婚了，啊，两个人都搬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在家里啊，就剩我了，这都归我了啊！
1: 才不给你做，
2: 我就是结婚，那也得在家呀，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要不然不结，嗯，我经营好了再说结婚的事儿。是，爸，嗯，那您觉得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是瑞的员工，我想听听你给我说说。
3: 嗯，我觉得瑞的问题根本在人，
2: 嗯啊，没有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
3: 没错，
2: 也留不住有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所以我最近我想出一个办法，
3: 嗯，
2: 员工持股，
3: 张佳云不都跟你沈叔提过了吗？你这会儿才想起来给你老弟指耳边风啊？
2: 你都知道了，
3: 嗯，那可不，
1: 你爸是谁呀？什么不知道？
2: 对，要不说我爸是老江湖。这什么事瞒不过他的眼睛，所以跟我爸聊天就一切敞开，一是一，二是二，千万别玩虚的，是吧？啊，那我沈叔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们做了那么久的方案，他直接就给否了，
3: 是吗？把你们计划书拿来我看看。
2: 好嘞，我一会儿就给你拿来，
3: 先吃饭。

0: 了一条裙子，回去一试吧，发现不太合适，你给我退了吧。
1: 好的，女士，您的购物小票可以给我看一下吗？2699元。啊，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 logo 可能跟我们店里那条不太一样。
2: logo 怎么了？我昨天是不是在你这里买的？是不是你亲自接待的？
0: 是，
2: 我就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哪知道 logo logo 什么事儿啊？
0: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店里这条裙子我比较了解，它可能 logo 的颜色跟我们不太一样。
2: 看小票。哎，
3: 美女，你这条裙子就是高仿吧？
1: 说什么呢？什么高仿啊？
2: 哎，张小姐。哎，穆总在开会，穆总真的在开会，要不哪天定好了你再来。
1: 他都不接我电话，我怎么定啊？
2: 抱歉，穆总，我跟他说了你在开会了。
4: 哦，张佳云。
2: 穆总记得我。

0: 记着，互动直播的时候你和蒋志阳打的吗？
1: 我现在接替前期戏的工作了，是瑞现任 CEO。
0: 不应该是小段总接任吗？
1: 或许你和我聊完就知道为什么是我接任了。
0: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张总聊几句。

0: 想要这个衬衣要多要一点亮。
1: 哎，韩妞，
2: 干嘛？
3: 干嘛了你？
1: 你干嘛了你？
3: 推我干嘛？
4: 叔叔，
3: 你
4: 怎么？别

0: 可是都几点了，怎么没人来呢？
1: 没事，他们可能在堵车。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酒吧晚上才营业，这儿是会议室。
2: 什么酒吧？我来开会的。那不是写着直播联盟吗？
0: 您是哪个公司的？
2: 我是拼多多直播公司的。你是瑞的吧？
0: 啊，对，是是是。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坐，不好意思。
0: 您第一个来的，我等半天没给您认识。
3: 这儿27楼吧？
0: 哎，对，但是我们没叫外卖，你看是不是隔壁的呀？
3: 外卖？你才是送外卖的呢，我是来开直播联盟大会的。啊？长得帅了不起啊？瞧不起人是吧？
4: 直播联盟是吧？我来开会的。

0: 你没事吧，哥？
1: 我又瘪了呀！这什么情况啊，到底？就是啊，怎么我们一走你就打架了呀？哦，
2: 你真没事啊？
3: 我没事，那小子伤的比我重多了。不是说好了不再打架的吗？还打架？
1: 那小子占你便宜，我能忍吗？
3: 我都说我没事了，你看，现在影响大家都不能继续采购了。那你要真有事儿，不就晚了？那你不希望我有事儿，我就希望你有事儿啊。
4: 错了错了，你以后不打了啊。哎呀，哎呀，
5: 疼，
4: 哪儿疼？
5: 你的肚子疼。
3: 你拿着，
4: 你自己擦吧，我怕弄疼你。
6: 肉体疼痛并不是什么疼痛，但你造成了多少心理疼痛，你心里没数吗？光天化日，你能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吗？嗯。你们要不先去吃饭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啊，
7: 哎，下吧，走走走，走吧。
8: 哎，我来拿，我来拿，我来拿。
9: 妈，我帮你。
8: 好。那个，
9: 服装联盟近期提出了几个无理要求，他们不让我们使用优惠券，他们调整整个服装的价位，这对我们是有严重打击的，而且他侮辱了我们直播界的精神，我们只有自己联合起来，才有跟服装联盟谈判的筹码，我今天 叫大家来啊，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我们直播界需要做一个联盟，我要跟各位的公司联合起来，我们要联合去抗衡服装联盟，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直播行业，不能被他们服装联盟影响我们做直播的初心和情怀，对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我们沟通一下。
10: 范总，那我就先说了。您说，我对上真杀敌没什么兴趣，即便有，那也是在游戏里。再者说了，我们公司就是一小虾，还不够人服装联盟一巴掌打的，所以啊。

0: 我就不参与你们打打杀杀了。
1: 哎，兄弟，话不是这么说，这次风波呢，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直播界，每一家直播公司都会受牵连，而且如果这个条件形成之后，那影响的不只是几家大公司，你们小公司一样没有活路。
0: 我们公司不一定非卖牌子货呀，那没有牌子货，我们一样活呀。
2: 那你说这个服装联盟今天不让你们优惠券，他明天很可能就会不让你卖杂牌，
1: 你们怎么办？
3: 那就只能卷铺盖回家陪老婆喽。
4: 段总，刚才您说的情怀啊，啥东西的，我真没共鸣。您是 QE 的少东家没错吧？您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人呐，啊，就算您把直播的情怀啊给折腾没了，您还是一样可以收拾收拾干点别的，对吧？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成了箭靶子了。
2: 不是哥，你们大家要对我有一点信任，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信任。既然我牵头组织了直播联盟，我就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抗衡到底。只有抗衡才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是一定不会弃大家不管的，我也是其中一员啊。
5: 话说回来，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6: 这服装联盟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再不来啊，洗他了哟。
5: 看来是都把这儿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抢了半天就抢那么点儿，也不知道够不够一天卖。
7: 朗哥，
6: 嗯，
7: 哟，刚才我听说那边打架，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6: 不是我。
7: 哎，那个正好我找你有事儿，你订的那车货呢，正准备发车呢啊。公司留个人接货。
6: 哎，对，朱万，你把这事儿赶紧跟小刘盯一下。
7: 行，
6: 那辛苦你了，小刘。
7: 哎，没事，不打扰您了啊。
6: 哎。
5: 哎，你认识他呀？
6: 啊，
5: 我今天刚开门，我冲进去，他跟我说没货了。
6: 他当然要跟你说没货了，我们都是老主顾了，之前就谈好，今天过来交钱挑货，平常的时候都卖得很紧俏的，现在这么紧俏的时候，你进去生面孔，人家怎么可能给你货？
5: 那看来就我们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6: 也说不好，我们跟你们比起来吧，可能也就多撑个两三天。
5: 行吧。今天谢谢你啊。
6: 嗯，你是应该谢谢我。更要谢谢我自己。
5: 谢什么？
6: 我谢谢我自己英勇果断，及时的来这里挑货，所以才碰到这么漂亮的你。缘分。
5: 大哥，我今天穿成这样了，你能不能有点审美？
6: 哎，你穿成哪样了？你穿成哪样，还不是仙女的样？
5: 哦呦呦！哦，好好好。哎呀，这么油嘴滑舌，看来你没什么事。
6: 有事儿啊，还是疼你，还疼。
5: 有点过了，差不多可以了。你那个看完了医药费，你寄给我，我给你报销。
6: 报销医药费就算了吧，我觉得对于一个伤痛病人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仙女请我吃上一顿饭。你说呢？
5: 现在这情况哪有心情吃饭啊？回头吧。
6: 那这顿饭先存着啊，君子言死马难追啊。
5: 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女子喽，看我心情。

0: 不是一路人，完全不是一路人。我刚才讲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特别是您说我们必须要有态度那段，我特别欣赏。
2: 没有共同的志向，哎呀，我这个牙啊，上火就疼。
1: 要不然我跟你约个牙医吧，这事儿你先放下来。
2: 你甭管我了，你回去，这些人还得接着联系，啊，还有那些没联系上的公司，继续沟通。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的活啊。

0: 苏苏，今天的销售额怎么样？
1: 完全就是毛毛雨，距离我们需要的那场资格还差108000里呢。
0: 我们从市场抢回那批衣服呢？
1: 那个没多少，我给平均分成几天的量了，但像今天一个小时不到就播完了。主播们在卖街边街角的东西凑时长，你看元宝都在卖辣条了。
2: 我们呢两袋
3: 毛毛鸭条呢，
1: 好像是之前接的一个推广吧。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已经有好几个主播都请假了，说实在没东西播，不想播了。那最后剩下的这几个都在瞎播，但瞎播也是掉粉呀，对吧？你看小黄鸭都在卖玩具了。
0: 他卖这一个多少钱？
1: 2块钱。
0: 那就算他吆喝2小时卖100个，还不行人家身上发传单多呢。
1: 是啊，哎，
0: 行吧，他们俩也算能折腾了，我跟其他这几个更没辙。
1: 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咱们再不想办法，这双十一真的没拼头了。
0: 没事，只要山前必有路，放心吧。
1: 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是我的私事儿。
0: 那回我办公室说。
1: 那我先去换件衣服，然后去找你哈。
0: 换衣服？
1: 换什么衣服？

0: 当然，到你了。
1: 我这补位还要放这么多东西吗？
0: 用得上。
1: 我这不严重吧？
0: 还行，磕掉牙齿碰到神经可能会有一点点痛。
1: 碰神经呢？你们轻点下手啊，我这怕看牙。
2: 段总，这么大人了还怕看牙？说大话把牙撑着了。
1: 陈总，你怎么来这儿了？哎，你这脸是怎么了？哎，被人揍了，你太没出息了，我这都是工伤。
2: 我这是因为爱情，只难爱。
3: 大夫，一会儿有什么尽管往我这招呼，我不怕疼。旁边那个就不一定了，人家贵公子，娇气。
4: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不过你的牙齿有一颗断裂，可能真的会有点疼。
2: 这真的有点疼？有多疼啊？疼是多疼？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看？不能看，出去别点烦人。大夫，我这牙拔掉了。
6: 行了，二位都别闲聊了，来，张大嘴，我们要开始治疗了。
4: 来，放松，张嘴，别怕，
6: 轻点。紧张啊！
7: 好，好，就这样子啊，哎，放松。
8: 穿这么好看。

0: 呀，还喷香水了，是那个小苍兰的。
1: 我就是去相亲。
2: 游戏设备、缆绳以及 GPS 等通讯设备进行仔细检查，针对汛期内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督促船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不留死角。汛期内，执法大队将实时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动态调整防范措施，对整个浦阳江萧山段重点区域船只加强水上隐患排查，做好防汛物资储备检验工作，并协同新坝船闸、浙东引水部门、绍兴港航等建立汛期联动机制，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3: 今年呢，我们也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就是通过无人机的定期巡查，更有效地发现隐患和处置隐患。无人机巡查呢，可以看得更远，有些我们车辆、船艇到不了地方，无人机可以更全面地发现隐患。第二个呢，是更快地能到达遇险的地方，5公里范围内，在2-3分钟就能到达现场，可以更实时地掌握现场的情况。
2: 本台记者报道。
4: 看似普通的小区出租屋竟被不法分子用来架设设诈设备。近日，萧山警方精准出击，成功打掉一处隐藏在居民小区内的电信网络诈骗猫池窝点，及时斩断一条设诈通信链条。
5: 不法分子设备是什么设备？这里面的
6: 这是猫池，进去。
4: 办案民警在现场看到，这套设诈设备被布置在出租房客厅及其中一间卧室内，现场摆放着电脑主机、网络通讯信号接收器等设备，周边还散落着大量电话卡，部分设备正处于运行状态。更为反常的是，屋内没有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长期处于无人居住状态，这里正是电诈团伙非法搭建的猫池窝点。
7: 猫池呢，其实跟我们家里用的那个无线路由其实有点类似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号的一个接收跟发布。
4: 经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伙同他人专门租赁公寓搭建猫池设备，通过非法渠道收购大量手机卡接入设备，交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使用。这些设备主要用于批量注册灰产账号、群发涉诈短信、开展吸粉引流、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此次行动中，警方现场查获 GUIP 虚拟拨号设备20余台，初步核查涉案电话卡数量达700余张。
7: 境外的一些诈骗分子啊，如果要通过正规的一些三大运营商来发布信息，这种类似诈骗信息或者说是拨打诈骗电话，很快就会被监测到啊，而且很快相应的电话卡或者说是一些流量卡都会被禁用啊。他如果通过他们自己架设的这个一个猫池的一个通讯设备来转发或者说是拨打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是跳过我们一些正规的一个运营商的一个途径。
4: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深挖工作仍在进行中。警方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出售电话卡，如发现出租房屋长期空置、屋内设备密集、用电异常等可疑线索，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则暖心的救人故事在我区引起热议。5月31日傍晚，在所前镇金山村，一辆白色轿车司机偶遇14岁少女池塘落水，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待确认女孩平安后，悄然驾车离开。落水女孩家人几经波折，终于找到这位无名英雄，致谢他的善意之举。
8: 啊，李师傅，谢谢你啊，
9: 谢谢
8: 你那天救了我女儿啊。
9: 不客气，不客气。
2: 昨天，落水女孩的父亲王洪良特地赶来感谢救人的司机李辉，感谢他的见义勇为。5月31日傍晚6点多，王洪良收到邻居消息，说女儿在村里池塘落水，被人救了上来。王洪良回到家里问女儿，由于受到惊吓，女儿不敢将落水经历告诉家人。王洪良赶紧到金山村村委会查看监控，发现是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救了女儿，但司机的信息却无从得知。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一个车牌号码，浙 A22637。一号晚上，一个偶然的机遇，王洪良在路上开车，突然发现前车的车号牌如此熟悉，就是浙 A22637。王洪良一路紧跟前车，等到前。

0: 车停车，他立即上前询问，司机果然是救了女儿的好心人。
1: 大概也是冥冥中注定的吧，记在心里了，一看的话就知道是这个司机。毕竟一条命的话，你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名，直接走人了，那我们做家长的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说我必须要找到他，对，还是要当面谢谢他。
0: 白车轿车司机李辉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回忆当天的情形，当时正在金山村的一个池塘附近掉头，突然听到有小孩在尖叫，一看发现有一名女孩落水，女孩在水中奋力挣扎，水已经没过头顶，人
2: 落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2: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4: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站打赢、打好、打漂亮。
2: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为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有什么要带的？有什么东西他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到什么东西？忘记带就忙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
0: 了，买吧。
1: 袜子那些，
0: 太多了，买十双。
2: 我寄过去。
1: 这个是我的包包，
3: 这个
1: 是我的手机，
0: 那个吃的
3: 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吧。
4: 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拜拜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0: 啊，
3: 好。
1: 不着急。
5: 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啊，努力过了有结果，但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4: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6: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必死一种，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7: 可能是身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吗？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8: 因为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他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9: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
0: 哦，
9: 嘿嘿嘿，就看衣服。
0: 那怎么样？我们帮你顺便送到手术室了啊。
9: 去吧。
10: 感觉怎么样？
9: 没感觉。
10: 啊，什么话有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题。
0: 他是。
9: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从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

0: 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鼓起来鼓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1: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起了没有？
2: 起了，
3: 叫念念。
1: 念念
3: 念念、
1: 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2: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边，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4: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都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撤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0: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0: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
2: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1: 好，我明白了。
0: 滚蛋！
3: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宏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6几场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
5: 哎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6级厂，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无处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10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4: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好冷，好冷，好冷，好冷。
1: 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4: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6级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那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6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6级厂的主人。

0: 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左手好啊。你在那儿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分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得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虎露，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你去陪个俩孩子去，再想想。

0: 你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0: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一涵给我的地址。

0: 也挺会照顾人的。
1: 那就行。
0: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我希望你过得好。
1: 温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你和叔叔吵架了？
1: 去车上待着吧。

宣过，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小仙。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